0: 详细内容。
1: 聚焦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人大代表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市人大代表、昌大昌集团执行董事廖淑清充分发挥自身在商贸流通领域的优势，通过田间直达商超的供应链模式，让肇庆优质农产品和工业品走出县域畅销市场，用实干履职书写人大代表服务地方发展的生动答卷。在昌大昌超市的赵字号产品专区，来自肇庆各地的特色农产品整齐陈列，成为市民选购的热点。作为从肇庆成长起来的连锁零售企业掌舵人，廖淑清把履职重点放在商贸流通服务本土产业上。他依托昌大昌40多家门店和物流配送网络，主动对接本地制造企业和农业基地，将优质产品引入商超，同时用终端消费数据反哺生产端，帮助本地企业优化产品，贴合市场。市人大代表、昌大昌集团执行董事廖淑清：
2: 我们依托昌大昌物流配送网络，主动对接肇庆本土制造农业基地，把肇字号优质产品引入超市销售，以终端消费数据为依托，精准反馈市场需求，帮助本地企业优化产品，联合市场，同时带动物流、仓储、配套服务产业同步升级，真正实现制造业提质、服务业增效、产业链互通的良性循环。
0: 为了让本地农产品卖得出、卖得好，廖淑清带领团队打造了田间直达商超的供应链模式，通过直接对接乡镇种养基地与合作社，稳定收购本地农产品，减少中间环节，既让顾客得到实惠，又帮助农户稳销路、增收入。同时他还推行订单式采购，带动种养职业向规模化、标准化转型，帮助县域农业走向品牌化发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带动社区消费、新零售等新业态发展，形成农业打底、制造支撑、商贸引流的融合发展模式，为县域经济持续培育新的增长点。
2: 下一步我将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深耕本土供应链，扩大县域基地直采规模，加大肇字号产品上架和推广力度，促力本土产品扩几道，深入基层调研，提出更多接地气、可落地的履职建议，推动政策精准赋能产业发展，以实体商贸激活乡镇消费，带动就业增收，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为肇庆县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兰花种植基地的四会市石狗镇，近年来以百千万工程为契机，持续做强兰花产业，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四会石狗镇山林苍翠，水源洁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成为兰花种植的理想之地。在四会市石狗镇恒业兰花基地，负责人龚志江向记者介绍他的兰花种植情况。
3: 都差不多超过20年了，我自己咧从10亩地咧，而家发展到20几亩地，品种都系以杂交兰为主。
0: 自2004年，台湾客商在此种下第一株兰花起，石狗镇兰花产业历经20余年精心培育，已成长为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兰花种植基地和广东省兰花主要供应地之一。之后，石狗镇先后被认定为肇庆市兰花专业镇、广东省一村一品、一镇一业专业镇兰花，城村兰花和石狗村兰花被认定为省一村一品、一镇一业专业村。该镇的肇庆万绿新花卉种植有限公司被评为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肇庆万绿新花卉种植有限公司负责人林俊杰：
3: 政府方面呢对我们支持好大，特别是基础设施，好像道路的拓宽啊、电力啊、增援啊，这方面科技资金啊，同时一部分，不过销售呢就量是上去的。
0: 四会市石狗镇城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罗锦帝：
4: 我们重庆有十几家植物繁花产业，给我们村带来很大的经济收益。近几年修了水泥路，加了路灯，方便了村民出行，也方便了繁花运输，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
0: 据悉，石狗镇年产兰花种苗超3000万株，品种有墨兰、杂交兰、洋兰、蝴蝶兰四大系列230多个品种。四会市石狗镇政府副镇长曾华志：
5: 辖区有兰花种植的农户企业共有60多家，其中百亩以上的企业有2家，全镇总的种植面积超8000亩。去年我们的兰花的产值有6亿多，就在推广兰花品牌方面呢，就是依托父爱如兰品牌活动，石狗镇的兰花旅游文化节就通过一系列的宣传吧，将我们的兰花推广到我们全国各地。
0: 同时，石狗镇加强产业研合作，肇庆万绿星花卉种植有限公司与广西生态工程学院建立兰花种苗组培产学研合作基地，逐步完善产业链，将兰花协会、万绿星花卉、智信科技兰花种苗组培、鹅春古窑花盆、一兰园电商等社会组织和企业链接起来，建立起技术研发、种苗组培、栽培种植、人才培训、产品展示、销售物流的完整兰花产业链，走出了一条规模化、产业化、专业化的兰花产业发展道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美丽中国行，
0: 初夏端城，生机盎然，一年一度的追光时刻如约而至。5月20日，绿美双龙迎舞龙溪2026年端州区第三届萤火嘉年华在木岗街道龙溪栈道萤火虫基地拉开帷幕。启动仪式在充满动感的原创情景歌舞表演《荧光万端城》中开场。随后，华中农业大学教授、萤火虫研究博士傅新华科普萤火虫知识，发布双龙赏萤指数和最佳赏萤点，为进一步打响端州区萤火虫文旅品牌，活动现场还发布了端州专属萤火虫 IP 形象燕宝及其系列文创产品。此外，领导嘉宾还共同为守望萤火端州萤火虫繁育中心动工启动。未来，该中心将集科研繁育、科普教育、沉浸式观赏于一体，填补华南地区萤火虫全链条生态保护与体验的空白。华中农业大学教授、萤火虫研究博士傅新华：
6: 我们的双龙村有7种萤火虫，它大概有500亩的栖息地，它的种群的它总量预计会超过100万只，这个在整个华南地区也是非常罕见的，非常值得打造成华南第一赏萤圣地。从现在开始一直到5月底，然后都是最佳的赏萤期。
0: 本届萤火嘉年华为期5天，将围绕生态保护、乡村美学、户外运动、文化创意等主题，设置了10余项互动体验项目，亮点纷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0日上午，记者在广东省水文局肇庆水文分局了解到，受近期局部强降雨影响，目前全市监测到的河流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但总体呈现江河底水逐步抬高的态势。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天，西江上游广西境内和我市境内都将有一轮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广东省水文局肇庆水文分局水情科科长董向
7: 预计，未来3天，我市各江河湖库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需要重点关注贺江封开段、睢江上游怀集广陵河段。受西江上游广西境内强降雨的影响，我市西江河段也将出现一轮涨水过程，出现超级洪水的可能性不大。肇庆水文分局已于5月19日12时30分启动防汛水文测报4级应急响应，做好水文测报设施设备维修维护，保障监测数据畅通，做好水情服务工作，为防汛减灾决策提供支撑。
0: 水文部门提醒，当前即将进入龙舟水季节，期间持续性强降水过程可能偏强，相关防汛部门需做好暴雨洪水及其引发次生灾害的防御工作。广大市民需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暴雨天气尽量避免外出，减少不必要的涉水活动， 同时建议广大市民主动了解防汛

0: 和自救知识，共同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0日2026年肇庆市集体婚礼在德庆县新时代文明实践点肇庆德庆冠旭电子有限公司甜蜜举行。20对新人在亲朋好友和各界嘉宾的见证下携手步入婚姻殿堂。活动上，新人们在承诺背景墙郑重签名，自觉承诺践行文明婚俗，婚事兴办。随后，新人相互赠送信物，诉说相守相伴的真挚心意。新人安俊杰：
1: 我觉得这次的婚礼办的是特别好，大家就一起做了一个集体的一个婚礼的仪式，然后对一些传统方面的一些习俗有一定的简化，有利于新时代移风易俗的那个相关的那个工作的推进，非常有意义，然后也符合新时代的一个文化内涵的一个活动。
0: 仪式结束后，他们还携手栽种喜事树，以一棵棵生机勃勃的树苗祝愿婚姻美满长久，家庭幸福兴旺。此次集体婚礼不仅为20对新人留下了浪漫难忘的记忆，更成为肇庆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推进移风易俗的生动注脚。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阿伦纳斯杯2026年广东省中小学生匹克球精英赛在封开县火热开赛并顺利收官。本次赛事由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主办，吸引广州、深圳、珠海、中山、东莞、肇庆等多所中小学代表队数百名青少年选手参加。赛事设中职、高中、初中、小学甲、小学乙五大组别，涵盖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五大项目，覆盖不同年龄段、不同竞技层次的参赛需求。家长李先生：
2: 好有活力啊，打得相当精彩。
0: 参赛学生小轩：
3: 看到他们的拼搏精神，我希望自己在比赛上面也会有拼搏精神，取一个好成绩。
0: 参赛学生小瑞：
4: 感觉就是那种比赛的氛围很浓吧，就是可以跟更多的高手过招，我感到很荣幸。
0: 经过激烈角逐，各组别各项目的冠亚季军脱颖而出。华南师范大学共建封开实验学校卢同学：
5: 在赛场上获得冠军，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值得我自豪的事情。
0: 横琴首都师范大学子期实验中学黄同学：
6: 来这里参比赛的人，他们的基础都打得非常好，打法的话也非常新奇。
0: 本次精英赛的成功举办，不仅为全省顶尖校园匹克球选手提供了展示自我、比拼技艺的舞台，更是广东校园匹克球项目发展成效、体教融合成果的重要窗口。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7: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5月21日，肇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举办人力资源对接会，共同搭建跨区域合作平台，并邀请肇庆学院、肇庆技师学院、梧州学院及各县市区人力资源部门到场对接。大产区与50家投产企业现场揽才，肇庆大产区是全省重大平台之一。目前大产区试管起步区已开发面积超8000亩，签约项目超300个，其中约180个在建，60多个已试产或投产，20多个已上规。随着项目陆续投产，用工需求持续释放。近日，位于四会市微整镇的蓝威蓝莓基地在肇庆海关辅导下顺利完成出口水果种植厂及包装厂备案，成为肇庆首家具备蓝莓出口资质的企业，为本地特色高端水果出海按下加速键。目前基地专业化种植面积达130亩，预计年产蓝莓100吨。5月20日晚，2026年鼎湖区奋进杯篮球联赛在肇庆新区体育中心开幕， CBA 球员王洪泽、彭森奥到场助阵，引球迷欢呼。赛事以奋进鼎湖、活力新区为主题，全面展现鼎湖干部群众昂扬奋进、团结拼搏的精神风貌。来自镇街、机关、院校、金融、企业的25支代表队参赛，赛程持续至7月。 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我国4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超6100万人次。第43届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21日在厦门开幕，参展企业规模与登记境外观众人数创新高。美媒20日称，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对古巴军事行动方案。同日，美军宣布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进入加勒比海。据路透社21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法国巴黎上诉法院21日裁决，法航和空客两家公司在2009年法航447航班空难中过失杀人罪名成立。
7: 肇庆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8: 乘客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楼湾区，一楼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是朱刚，打开本周声音节。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这个是迈入15时期的第一个旅游日，亦是旅游强国首次写入国家五年规划后的第一个旅游日。近来各地以提升文旅品质为目标，以场景创新换新体验，以文化深耕厚植底蕴，以服务升级传递温度，打造更新更美更暖的旅游体验，持续激发文旅消费新活力。夜幕降临，在河南开封清明上河源景区，大型水上实

0: 清明上河园景区深挖宋代文化内涵，以民塑铝嘅一个明星产品，作为按照《清明上河图》1:1复原再现嘅大型宋代历史文化主题公园，景区以宋文化 IP 为核心，全力打造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嘅游览体验。喺呢度，每日有近千场演出上演，从街头眼花缭乱嘅民族展演。到梁山好汉劫囚车嘅紧张刺激，大宋东京保卫战嘅辉煌悲壮，再到宋宴、宋代茶会等特色体验项目，景区希望以此令文化沉浸感融入游客游园嘅每一个环节中。清明上河园营销中心市场部经理邢潇月。
1: 围绕宋文化的 IP， 将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多样化的手段去进行展现，通过我们的沉浸式，把这种文旅的魂去嵌入进我们的这种互动项目当中，给游客呈现一个真正的中式的主题乐园。
0: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
2: 我们旅游强国的建设需要强大的中国式的文化 IP 赋能，也需要建设中国自己的主题乐园，无论是东京梦华还是我们的这个清明上河，这些繁华的场景我们过去在书本上看到，在脑海中想象的，突然在我们面前真实的呈现的时候，它就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文化的震撼，让我们发自内心的去认同我们的传统文化，通过在跟场景之间连接的互动的过程当中，真正的建构起我们自觉的文化自信。
0: 新时代诗和远方已经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的刚需，游客不再满足于到此一游，更期待在旅行中寻求参与感、沉浸感，获得文化的感知、情绪的共鸣和价值的体验。为了增强游客的参与感，清明上河园景区还特别推出招募令你是画中人换装体验活动。皇后、书生、乞衣，游客可以换上心仪的角色服饰入园游览，体验身在宋朝的一日。体验过程中，园区内还会有互动演员和游客沉浸式交流。景区互动演员业内称 NPC， 是文旅行业基于特定文化主题，通过角色扮演、剧情互动、技能展示等方式，提升游客沉浸式体验感的专业人员。清明上河园景区在不同点位设置了上千名互动演员，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大多能在清明上河图中找到原型，和游客的互动亦绝非简单的寒暄问好，而是深入角色还原宋代市井生活的真实场景。目前景区 NPC 已经成为了很多旅游目的地文旅融合的亮点，在河北唐山古色古香的河头老街景区，扮演李白、杜甫的 NPC 经常同游客即兴对诗，以诗会友，圈粉无数。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
2: 文化让我们的旅游业变得更有内涵，更有厚度，也更有价值，所以在旅游强国的建设过程当中，首先要坚持的就是文化引领。我经常讲，最美的风景是人，我们在行程当中最难忘的记忆往往是人与人之间的链接，而人之间的链接很多时是靠文化来链接起来的。
0: 以文化为纽带，以民塑旅，目的就是以文化赋能旅游发展。近年来，一些地方还通过提炼文化符号，打造特色文旅 IP， 成为激活文旅发展的新亮点。浙江杭州余杭的网红旅游打卡地闲林老街就推出了文化旅游 IP 林公子和闲小姐。浙江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老街文旅 IP 创意负责人黄宇善。
3: 我们取名闲林二字，主要是一个优雅的文人，另外一个是灵秀的大家闺秀。我们在取这两个 IP 的同时呢，也是打破了我们文化的壁垒，吸取了很多年轻人的一个意识，更加生动的让我们的文化落地，增加了我们的传播性。
0: 依托林公子和闲小姐 IP 载体，闲林老街打造了系列主题鲜明的文旅活动，贯穿一年四季。街区内以林公子、闲小姐为主题的 IP 形象，文创周边、特色店铺随处可见。统计显示，2025年老街接待游客约520万人次，同比增长23%。 唔单止系浙江杭州，以三国文化旅游出名。

0: 嘅河南许昌，亦都推出咗自己嘅城市文旅新 IP 胖三国，包括胖曹操同胖关关。他们希望用圆润可爱的胖萌美学消解历史口重感，令胖三国成为三国文化最新潮的代言形象。河南省许昌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李彩：
1: 通过这个 IP 形象的塑造，尤其是三国文化 IP 形象，来激活我们整个许昌，我们一座城市的文旅潜力。
0: 旅游强国，文化引领。中国不单只有壮丽的山河、优美的自然风光，更有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瑰宝，包括大量的文化遗产、非遗项目、多民族、民族文化活动等，这些都是提升旅游文化内涵、吸引游客的宝贵资源。浙江湖州的狄港村在2025年获评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狄港村成功的密码就是依托古老的农业文化遗产，积极发展乡村旅游。1000几亩的桑基鱼塘保留了2500多年前的塘基种桑、桑叶养蚕、蚕沙喂鱼、鱼粪肥塘的循环生态农业模式，2017年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围绕农业文化遗产，狄港村将相关非遗技艺体验和亲子研学深度融合，吸引游客沉浸式感知古村传统文化的魅力。浙江省湖州市南沉区和夫镇狄港村党委书记莫海平：
2: 我们把活态文化传承和乡村旅游深度融合，今年以来狄港接待游客74.15万人次，旅游收入突破9300万元，直接带动周边1000多户村民共同富裕。
0: 除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中国已经建成世界最大的高铁网和高速公路网，还有数量最多的 5G 通讯网络基站，这个也都为建设旅游强国提供了基础性支撑，同时亦令更多远方的文旅宝藏惊艳游客。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的乌江寨地处贵州北部山区，这里聚居住苗族、仔鲁族、布依族等8个少数民族，民族文化资源丰富。近年来，乌江寨积极打造民族特色文旅产业，推出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活动和非遗表演，带给游客独特的旅游体验。游客不单只可以目睹苗族绝活刀山火海，还可以欣赏非遗绝技独竹飘。在手工作坊，游客们还可以自己动手将手搓非遗变成可以带回家的纪念品。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区长张红兵：
3: 目前我们乌江寨常态化开放了独竹飘、染布、扎花灯、古法造纸、罗戏面具等36个非遗业态，每个业态都有传承人现场制作、现场教学，可以现场体验，真正实现了非遗文化见人见物见生活。
0: 夜幕降临，乌江寨变换成科技化十足的模样，数百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同音乐水母兽、璀璨烟花交相辉映，又为游客们奉上了一场传统和科技交融的沉浸式视觉盛宴。贵州省遵义市乌江寨景区运营负责人陆国平：
4: 我们打造从清晨到深夜的全时代沉浸式体验，让游客从参观者真正变成寨子里面的参与者。
0: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
5: 科技赋能应该说是文旅融合的一个新的特征，也是新的趋势。科技赋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挖掘利用，真的实现了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发展，让当地的文化能够红红火火的能够传承下去，这才是我们一缕张文的目标。
0: 神州大地度度都是风景，对游客来讲，回味一个地方的旅游体验往往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当地独特的文化魅力。文化正是旅游涵养精神、温润心灵最根本、最深厚、最绵长的力量。我国已经稳居全球最大国内旅游市场，只有深化以文素旅、以旅彰文、文旅融合，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品质化、个性化出游需求，才能不断增强旅游强国建设的核心竞争力，令旅游更好地承载起诗和远方。
6: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6: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朱光，继续打开本周声音节。接着下来聚焦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无奈前爱达花城号正式出海，开启了为期12日的试航。这个亦都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根据目前计划，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11月6号完成交付，并于11月22号正式开启商业首航。首航航线是从广州出发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真美的6天5晚的旅程。首航贵船票已经于5月20号正式开售。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郭佳表示，今次开售的首航贵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号至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和中长线深度探索。
8: 我们希望无论是想短途放松还是期待深度探索的宾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除了5天4晚和6天5晚前往香港和越南的常规航线以外，还将在首航期当中推出两条更具深度的特色航线。首先是备受市场喜爱的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前往越南芽庄、马来西亚亚庇和文莱的马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我们可以在舒缓的节奏当中感受南洋文化交融的魅力。另外是我们首次打造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长航线，串联起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带领宾客开启一场沉浸的海上丝绸之路探索之旅。
0: 郭佳表示，爱达花城号的首航宾客将获得首航限定珍藏礼等一系列首航限定体验，不单止特别推出了早鸟价家庭房，还可以享受第三、四人船票零元。作为爱达摩都号的姊妹船，爱达花城号实现了空间设计和智能科技上的全面升级。花城号总吨位更大，达 14.19 万吨，长度达341米。所以拥有更开阔的公共空间和更舒适的住宿体验。仓房数增至2130间，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全船设施配备齐全，拥有各具特色的餐厅及酒吧，可容纳千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郭佳。
8: 爱达花船号将搭载更为先进的智能科技，包括 AI 技术、无感快速登离船体验、智能机器人的多场景互动、智能客舱的一站式便捷服务，以及多屏触达的无纸化等场景，为客人带来更科技的度假体验。
0: 广州素有花城美誉，也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之一。爱达花城号的船名灵感正是取自花城广州。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相关负责人贾英表示，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设施完善，具备服务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的良好条件，能够为邮轮运营提供有力保障。且南沙地处粤港澳大湾区，区位优势突出，可与深圳、香港形成三港联动的协同格局，既有利于集聚大湾区客源，亦有利于邮轮公司围绕中国香港及东南亚等热门目的地优化航线布局，统筹运力配置。同时大型邮轮常态化运营将带动港口服务、交通接驳、酒店餐饮、旅游零售、物资采购、人才培养等上下游环节协同发展，助力大湾区邮轮产业链和生态体系建设。贾英，
9: 首先爱达花城号交付运营将会为广州乃至大湾区带来更加稳定的邮轮运力。我们在大湾区正在实现三港联动，预计到2027年，爱达邮轮在大湾区的运力投放将比2025年增长一倍。那随着爱达花城号的正式运营呢，我们也会增加本土化的采购比例，让大湾区的邮轮产业链也越来越完善。在去年呢，我们在大湾区也举办了专场的人才招聘会，招聘了400多名优秀的人才。在今年的上半年呢，我们又完成了

0: 500多名船员的招募工作。那爱达华城号开启运营以后，还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和职业的成长通道，为中国邮轮产业输送更多的高素质、懂得中国市场的复合型的人才。
1: 在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叶恩良睇嚟，随住花城号投入运营，长中短相结合的航线体系，令中国邮轮市场的产品供给更加多元，邮轮的总运力大幅释放。对消费者而言，这个意味着更多样的航线选择，亦有机会享受到更优质的价格。
2: 花城号交付以后啊，你等于中国市场就有两艘15万吨的这种大型的这种国产邮轮的运营了。应该说呢，国产邮轮的这个总的船位供给啊，也是大幅度增加了。对消费者应该说得到了很好的实惠嘛。这个供给多了，肯定是票价应该说是有下探的空间。而且外资的品牌对中国市场的投入它也没有减少，所以未来一两年，我感觉中国邮轮市场还是一个就是供给这种集中释放，价格可能要竞争加剧的一个窗口期。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朱刚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各位听众，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将于今日上午举行。大湾区之声稍后将并机中国之声进行现场直播，欢迎收听。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赓续航天精神，筑梦星辰大海。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中国之声现场直播。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环球资讯广播主持人杨敏。现在我们是在位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东风礼堂为您现场直播。再过一会儿，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将在这里举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将介绍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有关情况。中国之声为您现场直播发布会实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环球资讯广播、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将并机直播。此时此刻，发布会现场已经坐满了媒体记者，他们已经做好准备，等待发布会开始。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中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备受大家关注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窗口的瞄准时间将在发布会上公布。究竟哪三位航天员将承担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有哪些新面孔？他们会怎样分工？这次出差太空，航天员们还将开展哪些新的科学实验和试验？稍后即将开始的新闻发布会也将为您一一揭晓答案。5月16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以垂直转运至发射区，随后完成了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当前船舰组合体功能正常，与各系统配合正常，具备发射条件。5月20号，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表示，
1: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0: 5月22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与此同时，正在太空出差的神舟21号乘组也已做好一切准备，迎接神舟23号到来。2025年10月31号，执行神舟21号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宏章领命出征寻梦天宫。各位听众，此时此刻，我们在位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东风礼堂为您现场直播。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将在这里举行。本次发布会将正式公布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名单，揭晓即将出征太空的最新阵容。按照我国空间站总体任务规划，航天员系统在选定乘组时遵循新老搭配、以老带新的原则，每个乘组一般由3名航天员组成，指令长则由曾经执行过太空任务的航天员担任。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正积极准备，在为迎接神舟23号乘组到来。届时中国空间站的在轨航天员人数将再次短暂达到6人，这将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第8次进行航天员乘组在轨轮换任务。我们将再次见证中国航天员太空会师。目光回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此刻正在发射区静静矗立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是航天员实现天地往返的生命之舟。神舟系列载人飞船是我国自行研制的用于天地往返运输人员和物资的载人航天器， 达到或优于国际第三代载人飞船技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及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表示，作为神舟22号应急发射任务后第三批次神舟飞船的第一次载人发射，神舟23号飞船在多个方面进行了优化升级，提升了人船交互便捷性、安全性和空间站运营支持能力等。
2: 第一个是我们对仪表系统优化，提升了人船交互的便捷性和安全性。第二个呢，是提升了我们的载荷的装载能力。与攻金弹工程初始相比，我们载荷的下行运输能力从体积上来讲是提升了200%，从重量上来讲是提升了100%，有助于我们空间站工程的一个运营支持。此外呢，我们也对神舟23号舷窗进行了结构的一个优化调整，有更强的能力去抵御空间碎片的撞击。
0: 执行本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是神舟飞船的老搭档，享有神舰之誉。自空间站建造任务启动以来，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已进入常态化快节奏发射状态，始终以高可靠性和高安全性将一批又一批航天员又快又稳地送入太空，为空间站架起了一条安全高效的天梯。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与长征

0: 号 F 遥二十二运载火箭相比，长征二号 F 遥二十三运载火箭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含舰上10项，地面6项，主要是为了提高火箭的可靠性以及发射前的执行效率和准确性。在本次任务当中，发射场诸元设计系统的改进升级是另一个技术亮点。该系统将火箭发射所需的弹道计算、参数装订等核心环节整合为数字化平台，通过软件实现数据在线生成和传递，
1: 进一步呢打通了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射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3倍。
0: 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从酒泉戈壁到浩瀚苍穹，从神舟飞天到空间站常驻，中国航天人逐梦太空的脚步从未停歇。让我们共同期待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在浩瀚太空中书写属于中国新的传奇。各位听众，此时此刻我们在位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东风礼堂为您现场直播。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中，航天员们将开展哪些科学任务，又将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带来怎样的机遇？这些问题将在稍后举行的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为您一一揭晓。

再过一会儿，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就将在位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东风礼堂举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将介绍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有关情况。

0: 怀山海，言有星辰。从蓝图绘梦到奋斗圆梦，中国航天事业实现历史性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中国航天员队
1: 上午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2: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0: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今日我哋一起学下关于地震嘅常识。首先，我哋了解一下地球嘅内部结构系点样嘅呢？地球最外层叫到地壳，地壳下面嘅部分叫地幔，地球最中心嘅部分叫地核。地球嘅平均半径系6370公里左右，地壳厚度系35公里左右。大多数嘅破坏性地震就发生喺地壳里面。咁地球表面系由咩组成嘅呢？地球表面并唔系一块完整嘅岩石，而系由大细唔同嘅板块彼此相嵌而成噶。其中最大嘅有7块，佢哋系南极板块、亚欧板块、北美板块、南美板块、太平洋板块、印度澳洲板块同非洲板块。呢啲板块喺地幔上面每年以几厘米到十几厘米嘅速度漂移运动，相互挤压同碰撞。咁地震又系咩呢？地震就系地球内部运动引起嘅地表震动嘅一种自然现象。地球上面板块同板块之间互相挤压碰撞，造成了板块边缘和板块内部产生错动和破裂，是引起地面震动，即是地震的主要原因。那地震释放的能量有多大呢？地震释放的能量决定地震的震级，释放的能量越大，震级越大，地震相差一级，能量相差大概30倍。1995年日本大阪神户7.2级地震所释放的能量就相当于1000颗二战时期美国向日本广岛长期投放的原子弹的能量。好，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一些地震的常识，我是小鹏，明天的同样时间再见啦。
2: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我鍾意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嘅阳光同清新嘅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嘅美妙。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9: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好多人都认为分手就系一个故事嘅结尾，但系其实仲有好多细微变化喺自己嘅心底发酵。过往嘅曾经，离别嘅思念，听讲爱过嘅人心里面都一定会活着另一个影子。那个已经分开嘅人，佢嘅一举一动，后来同边个喺埋一起，总会不时地传返到自己嘅耳朵里面。唔信嘅话，可以听下林忆莲嘅《听说爱情回来过》。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红灯、绿灯、警灯，灯灯为令，弯路、直路、马路，路路小心，平平安安出门去，高高兴兴返家来。
1: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94.9 绍兴电台。

0: 喺工作中带住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嘅人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系上午10:30。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3: 陪你走过阴天，
1: 陪你走过阴天，
3: 陪你沐浴阳光，
1: 陪你到每星晚安。
3: 畅行949
1: 陪着你走过春

0: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的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1: 同惊喜。
0: 肇庆电台
1: FM94.9
0: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1: 陪你一直期待发展。

0: 爱在黎明破晓前，
1: 爱在日落黄昏时，
0: 爱在夜幕降临后，爱在
1: 爱在
0: 畅行949，
1: 爱意
0: 爱意
1: 传递中。

0: 忘了痛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你不曾真的离去。
1: 上午11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2: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每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时。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时。

0: 仿佛看到从前笑脸，在冷冬的天气仍透着暖意。
1: 忙碌了一个上周，是时候要唞唞休息下了，顺便想下去哪里吃个午餐充充电。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星 Sir，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早上的11:30。
2: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3: 1988年，陈百强写了一首歌给林志美，名为《十二小时》，收录在洒脱大碟里面，但是这首歌当时并没有作大力的宣传。1990年，陈百强收录了自己的版本，由郑国江重新填词，成为对酒当歌。最爱经典，陈百强对酒当歌。明明

0: 最爱经典，细微歌中情。
1: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2: 同惊喜。
1: 肇庆电台
2: FM94.9
1: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2: 陪你一直期待。

找到路上那无言的女子，她已足迹世道，笛声追捕，夜静里

0: 爱在黎明破晓前，
1: 爱在日落黄昏时，
0: 爱在夜幕降临后，爱在
1: 爱在
0: 畅行949，
1: 爱意
0: 爱意
1: 传递中。

0: 中午十二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3日，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人大代表廖淑清让农户与市场双向奔赴，用实干服务地方发展；绿美双龙，迎舞龙溪，端州区第三届萤火嘉年华拉开帷幕；受上游降雨影响，肇庆水文分局已启动防汛水文测报四级应急响应。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聚焦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人大代表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市人大代表昌大昌集团执行董事廖淑清充分发挥自身在商贸流通领域的优势，通过田间直达商超的供应链模式，让肇庆优质农产品和工业品走出县域畅销市场，用实干履职书写人大代表服务地方发展的生动答卷。在昌大昌超市的赵字号产品专区，来自肇庆各地的特色农产品整齐陈列，成为市民选购的热点。作为从肇庆成长起来的连锁零售企业掌舵人，廖淑清把履职重点放在商贸流通服务本土产业上。他依托昌大昌40多家门店和物流配送网络，主动对接本地制造企业和农业基地，将优质产品引入商超，同时用终端消费数据反哺生产端，帮助本地企业优化产品，贴合市场。市人大代表昌大昌集团执行董事廖淑清：
4: 我们依托昌大昌物流配送网络，主动对接肇庆本土制造农业基地，把肇字号优质产品引入超市销售，以终端消费数据为依托，精准反馈市场需求，帮助本地企业优化产品，联合市场，同时带动物流、仓储、配套服务产业同步升级，真正实现制造业提质、服务业增效、产业链互通的良性循环。
2: 为了让本地农产品卖得出、卖得好，廖淑清带领团队打造了田间直达商超的供应链模式，通过直接对接乡镇种养基地与合作社，稳定收购本地农产品，减少中间环节，既让顾客得到实惠，又帮助农户稳销路、增收入。同时他还推行订单式采购，带动种养职业向规模化、标准化转型，帮助县域农业走向品牌化发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带动社区消费、新零售等新业态发展，形成农业打底、制造支撑、商贸引流的融合发展模式，为县域经济持续培育新的增长点。
4: 下一步，我将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深耕本土供应链，扩大县域基地直采规模，加大肇字号产品上架和推广力度，助力本土产品扩几道，深入基层调研，提出更多接地气、可落地的履职建议，推动政策精准赋能产业发展，以实体商贸激活乡镇消费，带动就业增收，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为肇庆县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兰花种植基地的四会市石狗镇，近年来以百千万工程为契机，持续做强兰花产业，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四会石狗镇 山林苍翠，水源洁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成为兰花种植的理想之地。在四会市石狗镇恒业兰花基地，负责人龚志江向记者介绍他的兰花种植情况。
5: 都差不多超过20年了，我自己从10亩地现在发展到20多亩地，品种都是以杂交兰为主。
2: 自2004年台湾客商在此种下第一株兰花起，石狗镇兰花产业历经20余年精心培育，已成长为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兰花种植基地和广东省兰花主要供应地之一。之后石狗镇先后被认定为肇庆市兰花专业镇、广东省一村一品一镇一业专业镇兰花，城村兰花和石狗村兰花被认定为省一村一品一镇一业专业村。该镇的肇庆万绿新花卉种植有限公司被评为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肇庆万绿新花卉种植有限公司负责人林俊杰：
5: 政府方面对我们支持很大，特别是基础设施，好像道路的拓宽、电力、增援等这方面，科技资金同时部分。不过销售呢就量是上去的。
2: 四会市石狗镇城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罗锦帝：
6: 我们城村有十几家农户，兰花产业给我们村带来很大的经济收益。近几年修了水泥路，加了路灯，方便了村民出行，也方便了兰花运输，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
2: 据悉，石狗镇年产兰花种苗超3000万株，品种有墨兰、杂交兰、洋兰、蝴蝶兰四大系列230多个品种。四会市石狗镇政府副镇长曾华志：
7: 辖区有兰花种植的农户企业共有60多家，其中百亩以上的企业有2家，全镇总的种植面积超8000亩。去年我们的兰花的产值有6亿多。就在推广兰花品牌方面呢，就是依托富爱如兰品牌活动，石狗镇的兰花旅游文化节就通过一系列的宣传吧，将我们的兰花推广到我们全国各地。
2: 同时石狗镇加强产业研合作，肇庆万绿新花卉种植有限公司与广西生态工程学院建立兰花种苗组培产学研合作基地，逐步完善产业链，将兰花协会、万绿新花卉、智信科技兰花种苗组培、鹅春古窑花盆、一兰园电商等社会组织和企业链接起来，建立起技术研发、种苗组培、栽培种植、人才培训、产品展示、销售物流的完整兰花产业链，走出了一条规模化、产业化、专业化的兰花产业发展道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美丽中国行，
2: 初夏端城，生机盎然，一年一度的追光时刻如约而至。5月20日，绿美双龙迎舞龙溪2026年端州区第三届萤火嘉年华在木港街道龙溪栈道萤火虫基地拉开帷幕。启动仪式在充满动感的原创情景歌舞表演《荧光万端城》中开场。随后，华中农业大学教授、萤火虫研究博士傅新华科普萤火虫知识，发布双龙赏萤指数和最佳赏萤点，为进一步打响端州区萤火虫文旅品牌。活动现场还发布了端州专属萤火虫 IP 形象燕宝及其系列文创产品。此外，领导嘉宾还共同为守望萤火端州萤火虫繁育中心动工启动。未来，该中心将集科研繁育、科普教育、沉浸式观赏于一体，填补华南地区萤火虫全链条生态保护与体验的空白。华中农业大学教授、萤火虫研究博士

0: 傅新华。
1: 我们的双龙村有七种萤火虫，它大概有500亩的栖息地，它的总种群的它总量预计会超过100万只，这个在整个华南地区也是非常罕见的，非常值得打造成华南第一赏萤圣地。从现在开始一直到5月底，然后都是最佳的赏萤期。
0: 本届萤火嘉年华为期5天，将围绕生态保护、乡村美学、户外运动、文化创意等主题，设置了10余项互动体验项目，亮点纷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0日上午，记者在广东省水文局肇庆水文分局了解到，受近期局部强降雨影响，目前全市监测到的河流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但总体呈现江河底水逐步抬高的态势。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天西江上游广西境内和我市境内都将有一轮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广东省水文局肇庆水文分局水情科科长董向
2: 预计，未来3天我市各江河湖库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需要重点关注贺江封开段、睢江上游怀集广陵河段。受西江上游广西境内强降雨的影响，我市西江河段也将出现一轮涨水过程，出现超级洪水的可能性不大。肇庆水文分局已于5月19日12时30分启动防汛水文测报4级应急响应，做好水文测报设施设备维修维护，保障监测数据畅通，做好水情服务工作，为防汛减灾决策提供支撑。
0: 水文部门提醒，当前即将进入龙舟水季节，期间持续性强降水过程可能偏强，相关防汛部门需做好暴雨洪水及其引发次生灾害的防御工作。广大市民需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暴雨天气尽量避免外出，减少不必要的涉水活动，同时建议广大市民主动了解防汛和自救知识，共同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0日，2026年肇庆市集体婚礼在德庆县新时代文明实践点肇庆德庆冠旭电子有限公司甜蜜举行。20对新人在亲朋好友和各界嘉宾的见证下携手步入婚姻殿堂。活动上，新人们在承诺背景墙郑重签名，自觉承诺践行文明婚俗，婚事兴办。随后，新人相互赠送信物，诉说相守相伴的真挚心意。新人安俊杰：
3: 我觉得这次的婚礼办的是特别好，大家就一起做了一个集体的一个婚礼的仪式，然后对一些传统方面的一些习俗有一定的简化，有利于新时代移风易俗的那个相关的那个工作的推进，非常有意义，然后也符合新时代的一个文化内涵的一个活动。
0: 仪式结束后，他们还携手栽种喜事树，以一棵棵生机勃勃的树苗祝愿婚姻美满长久，家庭幸福兴旺。此次集体婚礼不仅为20对新人留下了浪漫难忘的记忆，更成为肇庆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推进移风易俗的生动注脚。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阿伦纳斯杯2026年广东省中小学生匹克球精英赛在封开县火热开赛并顺利收官。本次赛事由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主办，吸引广州、深圳、珠海、中山、东莞、肇庆等多所中小学代表队数百名青少年选手参加。赛事设中职、高中、初中、小学甲、小学乙五大组别，涵盖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五大项目，覆盖不同年龄段、不同竞技层次的参赛需求。家长李先生：
4: 好有活力呀，打得相当精彩。
0: 参赛学生小轩：
5: 看到他们的拼搏精神，我希望自己在比赛上面也会有拼搏精神，取一个好成绩。
0: 参赛学生小瑞：
6: 感觉就是那种比赛的氛围很浓吧，就是可以跟更多的高手过招，我感到很荣幸。
0: 经过激烈角逐，各组别各项目的冠亚季军脱颖而出。华南师范大学共建封开实验学校卢同学：
7: 在赛场上获得冠军，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值得我自豪的事情。
0: 横琴首都师范大学子期实验中学黄同学：
8: 来这里参加比赛的人，他们的基础都打得非常好，打法的话也非常新奇。
0: 本次精英赛的成功举办，不仅为全省顶尖校园匹克球选手提供了展示。

0: 是自我比拼技艺的舞台，更是广东校园匹克球项目发展成效、体教融合成果的重要窗口。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5月21日，肇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举办人力资源对接会，共同搭建跨区域合作平台，并邀请肇庆学院、肇庆技师学院、梧州学院及各县市区人力资源部门到场对接。大产区与50家投产企业现场揽才，肇庆大产区是全省重大平台之一。目前大产区试管起步区已开发面积超8000亩，签约项目超300个，其中约180个在建，60多个已试产或投产，20多个已上规。随着项目陆续投产，用工需求持续释放。近日，位于四会市威整镇的蓝威蓝莓基地在肇庆海关辅导下顺利完成出口水果种植厂及包装厂备案，成为肇庆首家具备蓝莓出口资质的企业，为本地特色高端水果出海按下加速键。目前基地专业化种植面积达130亩，预计年产蓝莓100吨。5月20日晚，2026年鼎湖区奋进杯篮球联赛在肇庆新区体育中心开幕， CBA 球员王洪泽、彭森奥到场助阵，引球迷欢呼。赛事以奋进鼎湖、活力新区为主题，全面展现鼎湖干部群众昂扬奋进、团结拼搏的精神风貌。来自镇街、机关、院校、金融、企业的25支代表队参赛，赛程持续至7月。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 2195.5 万个，同比增长 47.4%。 我国4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超6100万人次。第43届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21日在厦门开幕，参展企业规模与登记境外观众人数创新高。美媒20日称，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对古巴军事行动方案。同日，美军宣布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进入加勒比海。据路透社21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法国巴黎上诉法院21日裁决，法航和空客两家公司在2009年法航447航班空难中过失杀人罪名成立。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近日，德庆县防灾减灾主题宣传活动走进县中等职业学校，通过理论科普、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方式，普及防灾安全知识，提升师生防灾避险、自救互救能力。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科普视频、互动问答等多种形式，为学生们送上应急避险常识、预警信号识别、校园重点灾害场所防范等实用技能。随后， 活动开展了。

0: 应急疏散演练，在听到警报声后，师生迅速反应，规范动作，快速有序撤离至安全区域，让师生在实践中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流程。此外，在讲师的指导下，学生们还动手搭建应急帐篷，认真学习止血、包扎、海姆立克急救法等基础救护技能。学生龙锦妹，
1: 以前只在课本上了解了防灾和知识，总觉得自然灾害离我们很遥远。今天参加这个活动，让我掌握了实用的自救和互救技能，也清楚了突发事件的正确应对方法。
0: 学生江杰坚，
2: 这次活动特别有意义，让我们实实在在地学会了应急急救和逃生技巧。如果遇到突发灾害，也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帮助他人。
0: 接下来，德庆县将常态化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暨校园与应急演练活动，让防灾减灾意识扎根校园，筑牢校园安全防护屏障。德庆台记者报道。德庆县聚焦大会战目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与要素保障，不断提升项目落地效能，全力推动项目谋得准、落得下、见效快。今年以来，德庆县加快工业园区各片区的整合优化进程，强化熟地储备与园区综合配套建设，加快推进综合楼、展示中心以及绿美园区、智慧园区、排水排污、污水处理等配套设施建设，全面提升园区承载力与吸引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深化首席服务官加八大工作专班联动机制，为每个重点项目配备服务专班，提供从签约建设到投产的母亲式全程跟踪服务，确保项目按时间节点有序推进。到目前止，德庆县新增开工项目七个，竣工项目两个，投产项目八个，当年开竣工项目一个，实际投资额 6.64 亿元，排全市第一。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爱在黎明破晓前，
4: 爱在日落黄昏时，
3: 爱在夜幕降临后，爱在畅行949，
4: 爱意
3: 传递
4: 中。

的脸，待到珠光染上斜阳的反照，所以才发现我被习惯出走向任难改变，霎时亦喝到百岁仍都

0: 呢个钟数食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嘅星 Sir， 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十二点半。
1: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2: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3: 喂，上次讲到喺皇宫御茶房里面当差嘅小毛子，呢日将同母亲买药嘅钱呢，冚唪唥送晒入赌场，输得干干净净，一个仙都冇晒。嗱，呢个小毛子嘅身世就好凄凉嘅，上次我哋已经讲过啦。咁平时啊，如果靠住嗰两吊半嘅工钱嚟养活个老娘亲呢，就养唔活噶啦。咁所以平时佢都喺皇宫里头偷啲小物件攞出去换啲钱，咁一唔系呢，就靠住自己精精叻叻去赌钱啊，赚翻几个钱嚟帮老母亲医病嘅。可在皇宫里头呢种输一啲小物件出去嘅事就大把，大家要不以为意嘅。但系今年嘅冬季就冻得特别早啊，睇怕自己老娘亲就好难挨得落去啦。唉，今日自己又赌失咗手，咁真系叫天不应，又叫地不灵啊！自己文表哥嗰度呢就唔敢再去赊啦，虽然话开亲口呢多多少少都会有啲嘅，但系佢挨一次就挨一次闹，咁实在系丢架㗎。况且人哋呢亦都一家几口，又点好去成日赊呢？魏东亭嗰度咁反而系有求必应啊，不过求嘅次数多咗，自己反而就唔好意思开口喇。諗到佢冇晒办法，无可奈何呢，就缩咗个御厨房，搵嗰个大火头阿三嚟借几个仙顶住当先啦。嗱，呢个阿三呢就是、立毛嘅契仔嚟。佢而家听咗来意，冷笑一声就话啦：嘿嘿，今日我就唔俾面你啦，嗱，我借钱俾你呢个咁嘅衰嘢啊，本钱就唔好讲啦，连利息钱啊我都收唔返。呢排我手头紧啊，你阿妈病咗啫，你咁做都算係行孝，本应就借俾你嘅，不过冇可能叫我成日帮你填呢个无底洞㗎喎。小毛子睇住阿三圆弹咁个面口，心里面就闹啦：切，你好鬼巴闭咩？处置认咗个契爷出入方便，你喺厨房度啊，数咗几多瓷器出去，你当我唔知啊？借你两个钱咋嘛，就阿支阿咗咁啊。之后呢就笑骑骑㗎喎，嘿嘿，我仲争三哥十四两，我实会还俾你嘅。咁呢到时呢我就冚唪连本连利一次过还晒俾你，你而家再借几吊钱俾我用住先啦，好唔好啊？一次过还俾我啊？啊，都算你只小毛猴识做啦。计账呢我就唔想再借俾你㗎啦，咁见你阴公嗰头㗎啫。嗱，我而家随身仲有三吊钱，你嗱嗱声攞去執药啦。嗱，下个月头咋吓，下个月头连本带利冚唪唥还清俾我啊。如果还到俾我嘅，我就会话俾立毛大事为之，到时啊煎你皮拆你骨都有知。

0: 小毛子左右睇下，见冇人在意，顺手立起一塞，塞入怀中就走人啦。嘿，点知佢呢手嘢咧，俾阿三啊隔住门窗玻璃睇得清清楚楚，但系冇出声。挨晚时分，小毛子就侍候完慈灵宫嘅茶水，听见阿三咧带咗四个厨房仔，就将冇食完嘅御膳啊送咗去乾清宫，想俾值夜嘅侍卫。而家小毛子呢等埋养心殿嘅太监嚟抬水，自己就可以唞㗎喇。於是佢就收拾好返返入房想坐下喇。突然见到侍卫立毛就噔噔声行入嚟，即刻就随手企好啦。嘿嘿，立爷，你用过饭啦？立毛鞋口鞋面一声，头都冇岌下，照入入咗茶具茶叶壶，企喺里头四围咁搜喎。咦，小毛子一睇，嘿，正一合埋眼打靶，不妙啦。咁顶硬上，笑笑口就担张凳嚟话啦，嘿嘿，阿立爷请坐啦。我而家即刻同你冲茶，冲壶靓茶俾你饮，你係饮龙井啊定係饮普洱啊？立毛一摆手，嘿嘿，唔使同我卖口乖。我问你，你今日喺大厨房度偷咗咩嘢？
1: 大厨房，
0: 小毛子个脑啊，咣声响咗下，面都青晒。
1: 我去三哥嗰度借个钱嚟，梗系嗰度唔见咗啲咩嘢。嗰度啲架生，我边度敢喐至得噶？
0: 吓、你咁嘅小毛猴啊，仲喺度嘴硬系嘛？立毛递高手又要打，但谂下又收住咗手，咁啊召开嗰啲茶叶柜，喺里边就哐咁hea咯。嗱，嗰个昆池小盖碗啊，虽然唔喺茶叶柜里头啫，但系小毛子就知道唔妥噶，俾佢咁样乱hea乱hea hea hea下，实会hea出嚟噶噃。光棍不吃眼前亏咯。小毛子又博大胆上前拦住话啦，这个御茶柜呢是唔抄得㗎，里面有啲贡茶连封条都未曾搣嘅，抄乱咗好长手尾㗎。啪！小毛子话音刚落，左边面呢俾人冚咗疤，打到个两眼金星直冒啦，即时就五隻手指印喎。小毛子呢个人本来就无赖惯㗎。边度吃呢套嘢啊？回过神嚟就大声叫啦，
1: 哈！正式系蚂蚁咩田攞你冲咩大头鬼喎、你以为呢度系你嘅地盘嚟咩？哼！我不过系俾面敖中堂先叫你一声大爷啫嘛！你喺度摆款，你拉色嘅路，少爷要你出去。
0: 哇！立毛见佢咁样就勃然大怒啦！你只小毛猴啊，咪话你喺呢树啊？就算几岩残嘅头，老子都照睇可也。闹完就左右开弓，啪啪又至两巴，跟住另转身攞起台面一串锁匙，就索性冚唪唥打开晒嗰七八道柜门，逐个柜逐个柜嚟搜查啦。小毛子一屁股坐喺地下，猛咁掠地大喊大叫啦，
1: 喂喂喂，你好啦，呢度系赵老爷嘅地头嚟㗎，几时轮到你啊？
0: 见到立毛唔理唔睬，就一味喺度乱咁起。小毛子呢云真係急啦，佢灵机一喐就爬返起身，冷不防一手就抢咗个抽锁匙，噔噔声跑出去。都未等立毛弄清係咩回事，咔声将御茶壶锁返埋，喺院子里头又跳又叫咯，
1: 喂喂喂喂喂，大家快啲嚟睇呀，大清朝出咗新鲜事呀，立毛大人搜查万岁爷嘅御茶壶，你哋快啲嚟睇呀，黄四川你死㗎，你仲唔快啲搵赵老爷嚟？
0: 咁正係食緊饭嗰班乾清宫嘅侍卫同埋啲食完饭冇事做嘅太监，听见呢头又喊又叫嘅，搞到乌烟瘴气，就唔知出咗咩事，冚冚声控埋嚟睇热闹喇。俾所喺屋里头嘅立毛当堂腾晒鸡啦，过嚟拉到门叮当叮当，嗰度门锁住，边度拉得喐呢？咁另转身想话闩返嗰啲茶柜门嘅。唉，偏偏嗰啲锁呢都系啲荷兰国进贡嚟嘅，装住特制嘅机关，冇锁匙呢又打唔开又锁唔埋嘅。小毛子就带晒成抽锁匙走喎，仲边度闩得埋呀？唉，七手八脚忙乱之中，竟然将自己嘅左手指尾呢一声几乎就夹断咗，痛佢哋又咬牙又蹬脚，一唔小心又将放喺台

0: 边度未打开封嘅嗰一个情咧，哐声跌落地啊，冚唪唥碎晒，啲茶叶啊洒到成地都系。咁外边睇热闹嘅唔知佢里头做乜嘢嘅，听见砰一声，个个恶晒大言。咁正系七国咁乱嘅时候，听见有人大喝一声啦：咩事大惊小怪啊？成何体统？众人拧转头一睇，原来养心殿总管太监张万强嚟咗，嗱嗱声让开路。小母后就即刻告状啦：张公公你嚟咗，你啱啦啱啦，老人家睇下，我哋大内里边仲有咩规矩啫？果然即刻打翻开茶叶库嘅门。众人睇下，忍唔住揞住嘴笑啦。嗰、那个立模啊，真系狼狈非常。里头嗰啲柜嘅门咧，冚唪唥半开半合，地下大包细包嘅茶叶咧，被踩到溶溶烂烂。立模右手咧就捻住左手嘅手指尾，一尾就猛咁捽啊，猛咁搓啊，痛到嘅真系卖水咁唞啊，食姜咁口。佢一个箭步飙出嚟，执住小模子嘅心口就成个滴起佢，就想拍姜咁拍落去啦。张万强就喝住佢咯。不准无礼，慢慢讲，系点回事啊？立模边睇得起张万强嘅、啊，瞪眉突眼，恶死能登咁就话啦：，自古太监就冇好人，你都系茶瓜捞饭，好人有限啊！佢仲想再闹嘅，一担高头，见到苏麻拉姑神色严峻咁行咗过嚟，咦，知道呢个宫女又不同凡响啊！嗱，上嗰排啊。那个太监头吴良富就因为佢一句说话被康熙下令打死咗。一諗到咁，立无成身傲气喳声借晒。松手放开咗小模子，正等苏麻拉姑问话啦。咦，咁苏麻拉姑点解唔早唔迟偏偏呢个时候先嚟到呢？原来啊，佢系按照皇上琴刻嘅吩咐，趁住啲太监侍卫都喺度食晚饭冇人住嘅时候呢，就静静咁换咗便服送康熙出咗宫。差事办完啦，就啱啱想返返嚟养心殿嘅。听到呢头大吵大闹就行咗过嚟。见到立模喺度搞事，佢已经挫住条气㗎啦。不过未明原因，所以就唔开口住先。小模子一见到佢嚟，就连忙收住眼泪上前请安啦。
1: 苏大姐啊，立无侍卫屈我偷嘢喎，佢自己嚟呢度搜查，你睇下睇下，打到我哋呢度个茶叶府乱晒龙。
0: 苏麻拉姑不动声色，滋滋悠悠问啦：唔见咗乜嘢啫？
1: 我都唔知道，你问佢啦。
0: 小无子指住立无，立无激到面都淤埋啦噃，佢偷咗隻坤窑小盖碗。
2: 是边个睇见㗎？
0: 是我囉。咁企埋一边嘅阿三就懒叻咁开口啦。是我今朝早睇见㗎囉。苏麻拉姑口齿极为简洁㗎喎。
2: 吓、啊、
0: 坤窑小盖碗系你御厨里面嘅嘢。你系御厨房嘅人，既然睇见咗，点解唔当场捉住佢呀？
2: 真系作反啊！
0: 张万强，佢话俾赵炳臣知，撤咗佢职。苏麻拉姑讲到呢处，礼转头又对立无话啦：
2: 你就算再有理由啊，呢度话晒都系御茶房库，里头放嘅都系皇上嘅嘢，打狗都要睇主人啊！你居然敢喺度随便搜查？你翻去先，呢件事听日再作分晓。
0: 咁都要睇下里头有冇小盖碗㗎。立无激到面色发白。唉，明明有你嘅事俾搞成咁样，嗰条戏就挫住认真唔信啦。諗到呢处又加多句喇喎。嗰隻盖碗又系御用嘅。佢偷咗去反而冇罪呀、
2: 啊。好。呢件事等我嚟办。查到呢一齐处置。
0: 苏麻拉姑讲完就行咗入库房，咁逐个柜一件件咁细心睇咯。哎呀，睇到小无知个心啊离起晒，几乎啊由喉咙到跳咗出嚟。苏麻拉姑起先呢，将所有个茶柜就逐一睇过，睇完啦， 就翻翻去。

0: 茶具器皿柜，逐格逐格仔细睇。当睇到最尾嗰格，一眼就睇见嗰隻扣蝉嘅昆窑小盖碗啊！有阵时小拇指啊，真系面无人色啊！但系见到苏麻拉姑伸只手入去 ，hea 咗一阵，又将只手抽翻出嚟，拍拍话：哎呀，里头啲灰尘啊，成串咁厚，你个奴才点做噶？啊！嗰、那个小拇指啊，正系吓到成身臭汗嘅，听见闹系里头污糟邋遢咋，连忙就猛咁话啦：苏大姐闹得啱啊，我听日慢慢会执，慢慢会扫干净噶啦。即心里边就奇怪，点解佢唔肯揭破呢一层纸呢？正见苏麻拉姑又行去第度睇咗下，然后行翻出嚟就话啦：
1: 都揾唔到咧。嗱，你哋一个二个侍卫看紧呢度，见到有啦，再话俾我一声，等我嚟收拾佢。
0: 讲完就走咗咯。好啦，嗱，呢一日宣殿神咧就落咗席。趁住人乱就静静地出咗左翼门。佢一向就和气小心当差，人缘极好嘅，自不然就冇受到警运门嗰啲侍卫嘅盘查啦。佢一边行就一边諗啦。啊，实在估唔到万岁爷嘅红人魏东亭点解今晚无缘无故请自己去坐呢，仲话要见几位贵人。切，我喺宫里面当差，点样嘅贵人我都见过啦，使唔使咁鬼鼠啊？好啦，而家过咗虎方桥东，转个位置胡同，就系一大片民居啦。呢度啲街巷啊，交错中横，极其繁华嘅。好在佢曾经喺巡防衙门度当过几年差，呢一带曾经系自己管辖嘅地方嚟。嘿，如果唔系熟头熟路啊，家阵入黑咁滞啦。东南西北都分唔清啊，咪话搵人啦、啊。照住魏东亭讲嘅路线，过咗虎方桥约莫两里远，左曲右折就转出咗迷云阵咁嘅巷仔，一下就觉得好宽敞啦。呼，一阵风吹过，寒凉浸骨。只见前边有两个人提灯守候，见佢过嚟，好远就细细声问啦。是咪孙爷到咗啊？孙殿神答应住，行埋一睇，见系一个老家人。另一个呢就虽然系面善，知道喺宫里面当差嘅，知几时见过，叫咩名就一时諗唔起啦。连忙少少话：奴家你哋喺度等喎、其实呢一路我都认得嘅。个老家人就话啦：啊，孙爷稀客，应当迎接嘅。咁入到院子，仲未见魏东亭出嚟迎接，佢係主人嚟㗎喎，点搞㗎？咁见到屋里头呢已经坐住五六个人啦，一个係精神守力嘅老伯，其他五个呢都係廿零岁嘅后生仔嚟。其中木子许强雷仔因为喺宫中曾经同鳌拜印证过武功，咁佢係认识嘅，就连忙拱下手话：哈哈，木先生强先生别来无恙嘛，大家幸会幸会。大路嘅阔老四就讲啦：啊，到底系我阔老四嘅名分低啊吓，白白帮孙爷大路都冇声讲下添。孙殿神咁先諗起，连忙就借个罪又问啦：咁呢位老先生同呢两位先生都系初次见面咗。只见明珠就好爽朗咁笑笑话：孙爷在下明珠，你应该识㗎啦。同敖中堂印证武功嗰陣呢，我哋曾经见过面㗎。不过我当时呢就冇埋去打，你唔记得起啦。呢呢位係史老英雄，江湖上人称铁罗汉史龙标就係啦。仲有呢位叫做刘华，而家喺敖中堂府度当差㗎。孙殿神一听刘华咁嘅身份，就有啲莫名其妙喎。哈哈，狗样狗样，我哋都嚟咗，乜点解仲未见主人嘅？老家人就躬身回答啦：啊，魏大人喺后面同一位贵宾讲緊嘢，孙爷你等阵添啦。哈，啱啱讲完，魏东亭满面春风咁行咗出嚟，向四周打个揖话：怠慢咗朋友，有罪有罪， 仲喺请站起座，圣上驾到。
2: 咩话？
0: 呢句说话直头好似晴空打出个霹雳，嗰、那个恶晒大言喎，慌忙起身离座啦。嗰、那个刘华更加惊到心慌意乱，起身嘅时候动作唔麻利，居然将筷子啊扫落地，急忙执嘅时候呢又撞写咗嗰杯酒。只听见沙声，门帘立起，有位少年头戴青毡断台冠，将色嘅光丑棉袍，外罩石青丝面嘅小毛羊皮褂，腰束黄线软带，脚着青短皂靴，双眼清澈有神，气度雍容华贵，手拎一把泥金牙线，笑眯眯咁出现喺众人嘅面前。嗱，各位唔使我多讲，都会知道呢位就系康熙皇帝啊！嗱，康熙刘爷召集呢班人嚟喺树，要讲啲咩计划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3: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4: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5: 同惊喜。
4: 肇庆电台，
5: 肇庆电台 FM94.9
4: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5: 陪你一直期待发现。

0: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3: 陪你走过阴天，
1: 陪你走过阴天，
3: 陪你沐浴阳光。
1: 陪你到每星晚安，
3: 畅行949，
1: 陪着你
3: 走过春。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公德的文明驾驶人。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949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一点半，我系常欢。
1: 赵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赵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3日，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人大代表廖淑清让农户与市场双向奔赴，用实干服务地方发展；绿美双龙，迎舞龙溪，端州区第三届萤火嘉年华拉开帷幕；受上游降雨影响，肇庆水文分局已启动防汛水文测报四级应急响应。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聚焦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人大代表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市人大代表、昌大昌集团执行董事廖淑清充分发挥自身在商贸流通领域的优势，通过田间直达商超的供应链模式，让肇庆优质农产品和工业品走出县域畅销市场，用实干履职书写人大代表服务地方发展的生动答卷。在昌大昌超市的赵字号产品专区，来自肇庆各地的特色农产品整齐陈列，成为市民选购的热点。作为从肇庆成长起来的连锁零售企业掌舵人，廖淑清把履职重点放在商贸流通服务本土产业上。他依托昌大昌40多家门店和物流配送网络，主动对接本地制造企业和农业基地，将优质产品引入商超，同时用终端消费数据反哺生产端，帮助本地企业优化产品，贴合市场。市人大代表、昌大昌集团执行董事廖淑清：
3: 我们依托昌大昌物流配送网络，主动对接肇庆本土制造农业基地，把肇字号优质产品引入超市销售，以终端消费数据为依托，精准反馈市场需求，帮助本地企业优化产品，联合市场，同时带动物流、仓储、配套服务产业同步升级，真正实现制造业提质、服务业增效、产业链互通的良性循环。
2: 为了让本地农产品卖得出、卖得好，廖淑清带领团队打造了田间直达商超的供应链模式，通过直接对接乡镇种养基地与合作社，稳定收购本地农产品，减少中间环节，既让顾客得到实惠，又帮助农户稳销路、增收入。同时他还推行订单式采购，带动种养职业向规模化、标准化转型，帮助县域农业走向品牌化发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带动社区消费、新零售等新业态发展，形成农业打底、制造支撑、商贸引流的融合发展模式，为县域经济持续培育新的增长点。
3: 下一步我将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深耕本土供应链，扩大县域基地直采规模，加大肇字号产品上架和推广力度，出力本土产品扩几道，深入基层调研，提出更多接地气、可落地的履职建议，推动政策精准赋能产业发展，以实体商贸激活乡镇消费，带动就业增收，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为肇庆县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兰花种植基地的四会市石狗镇，近年来以百千万工程为契机，持续做强兰花产业，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四会石狗镇山林苍翠，水源洁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成为兰花种植的理想之地。在四会市石狗镇恒业兰花基地负责人龚志江向记者介绍他的兰花种植情况。
4: 都差不多超过20年了，

0: 为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肇庆万绿新花卉种植有限公司负责人林俊杰。
1: 政府方面呢对我哋支持好大，特别是基础设施，好似道路的拓宽电力增容呢几方面，科技资金同时部分。不过销售呢就量是上去的。
0: 四会市石狗镇城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罗景帝。
2: 我们城村有十几家植物、繁花产业，给我们村带来很大的经济收益。近几年修了水泥路，加了路灯，方便了村民出行，也方便了繁花运输，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
0: 据悉，石狗镇年产兰花种苗超3000万株，品种有墨兰、杂交兰、洋兰、蝴蝶兰四大系列230多个品种。四会市石狗镇政府副镇长曾华志。
3: 辖区有兰花种植的农户企业共有60多家，其中百亩以上的企业有2家，全镇总的种植面积超8000亩。去年我们的兰花的产值有6亿多。就在推广兰花品牌方面呢，就是依托富爱如兰品牌活动，石狗镇的兰花旅游文化节就通过一系列的宣传吧，将我们的兰花推广到我们全国各地。
0: 同时，石狗镇加强产业研合作，肇庆万绿新花卉种植有限公司与广西生态工程学院建立兰花种苗组培产学研合作基地，逐步完善产业链，将兰花协会、万绿新花卉、智信科技兰花种苗组培、鹅春古窑花盆、一兰园电商等社会组织和企业链接起来，建立起技术研发、种苗组培、栽培种植、人才培训、产品展示、销售物流的完整兰花产业链，走出了一条规模化、产业化、专业化的兰花产业发展道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美丽中国行，
0: 初夏端城，生机盎然，一年一度的追光时刻如约而至。5月20日，绿美双龙迎舞龙溪2026年端州区第三届萤火嘉年华在木岗街道龙溪栈道萤火虫基地拉开帷幕。启动仪式在充满动感的原创情景歌舞表演《荧光漫端城》中开场。随后，华中农业大学教授、萤火虫研究博士傅新华科普萤火虫知识，发布双龙赏萤指数和最佳赏萤点，为进一步打响端州区萤火虫文旅品牌，活动现场还发布了端州专属萤火虫 IP 形象燕宝及其系列文创产品。此外，领导嘉宾还共同为守望萤火端州萤火虫繁育中心动工启动。未来，该中心将集科研繁育、科普教育、沉浸式观赏于一体，填补华南地区萤火虫全链条生态保护与体验的空白。华中农业大学教授、萤火虫研究博士傅新华。
5: 我们的双龙村有7种萤火虫，它大概有500亩的栖息地，它的总种群的它总量预计会超过100万只，这个在整个华南地区也是非常罕见的，非常值得打造成华南第一赏萤圣地。从现在开始一直到5月底，然后都是最佳的赏萤期。
0: 本届萤火嘉年华为期5天，将围绕生态保护、乡村美学、户外运动、文化创意等主题，设置了10余项互动体验项目，亮点纷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0日上午，记者在广东省水文局肇庆水文分局了解到，受近期局部强降雨影响，目前全市监测到的河流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但总体呈现江河底水逐步抬高的态势。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天西江上游广西境内和我市境内都将有一轮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广东省水文局肇庆水文分局水情科科长董向
6: 预计，未来3天我市各江河湖库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需要重点关注鹤江封开段、苏江上游怀集广陵河段。受西江上游广西境内强降雨的影响，我市西江河段也将出现一轮涨水过程，出现超级洪水的可能性不大。肇庆水文分局已于5月19日12时30分启动防汛水文测报4级应急响应， 做好水文测报实施设备维修维护，保障监测数据畅通，做好水情服务。

0: 工作，为防汛减灾决策提供支撑。
1: 水文部门提醒，当前即将进入龙舟水季节，期间持续性强降水过程可能偏强，相关防汛部门需做好暴雨洪水及其引发次生灾害的防御工作。广大市民需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暴雨天气尽量避免外出，减少不必要的涉水活动，同时建议广大市民主动了解防汛和自救知识，共同筑牢汛期安全防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0日，2026年肇庆市集体婚礼在德庆县新时代文明实践点肇庆德庆冠旭电子有限公司甜蜜举行。20对新人在亲朋好友和各界嘉宾的见证下携手步入婚姻殿堂。活动上，新人们在承诺背景墙郑重签名，自觉承诺践行文明婚俗，婚事兴办。随后，新人相互赠送信物，诉说相守相伴的真挚心意。新人安俊杰：
2: 我觉得这次的婚礼办的是特别好，大家就一起做了一个集体的一个婚礼的仪式，然后对一些传统方面的一些习俗有一定的简化，有利于新时代移风易俗的那个相关的那个工作的推进，非常有意义，然后也符合新时代的一个文化内涵的一个活动。
1: 仪式结束后，他们还携手栽种喜事树，以一棵棵生机勃勃的树苗祝愿婚姻美满长久，家庭幸福兴旺。此次集体婚礼不仅为20对新人留下了浪漫难忘的记忆，更成为肇庆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推进移风易俗的生动注脚。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阿伦纳斯杯2026年广东省中小学生匹克球精英赛在封开县火热开赛并顺利收官。本次赛事由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主办，吸引广州、深圳、珠海、中山、东莞、肇庆等多所中小学代表队数百名青少年选手参加。赛事设中职、高中、初中、小学甲、小学乙五大组别，涵盖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五大项目，覆盖不同年龄段、不同竞技层次的参赛需求。家长李先生：
3: 好有活力啊，打得相当精彩。
1: 参赛学生小轩：
4: 看到他们的拼搏精神，我希望自己在比赛上面也会有拼搏精神，取一个好成绩。
1: 参赛学生小瑞：
5: 感觉就是那种比赛的氛围很浓吧，就是可以跟更多的高手过招，我感到很荣。
1: 经过激烈角逐，各组别各项目的冠亚季军脱颖而出。华南师范大学共建封开实验学校卢同学：
6: 在赛场上获得冠军，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值得我自豪的事情。
1: 横琴首都师范大学子期实验中学黄同学：
7: 来这里参加比赛的人，他们的基础都打得非常好，打法的话也非常新奇。
1: 本次精英赛的成功举办，不仅为全省顶尖校园匹克球选手提供了展示自我、比拼技艺的舞台，更是广东校园匹克球项目发展成效、体教融合成果的重要窗口。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8: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5月21日，肇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举办人力资源对接会，共同搭建跨区域合作平台，并邀请肇庆学院、肇庆技师学院、梧州学院及各县市区人力资源部门到场对接。大产区与50家投产企业现场揽才，肇庆大产区是全省重大平台之一。目前大产区试管起步区已开发面积超8000亩，签约项目超300个，其中约180个在建，60多个已试产或投产，20多个已上规。随着项目陆续投产，用工需求持续释放。近日，位于四会市威整镇的蓝威蓝莓基地在肇庆海关辅导下顺利完成出口水果种植厂及包装厂备案，成为肇庆首家具备蓝莓出口资质的企业，为本地特色高端水果出海按下加速键。目前基地专业化种植面积达130亩，预计年产蓝莓100吨。5月20日晚， 2026年顶。

0: 湖区奋进杯篮球联赛在肇庆新区体育中心开幕。CBA 球员王洪泽、彭森奥到场助阵，引球迷欢呼。赛事以奋进鼎湖、活力新区为主题，全面展现鼎湖干部群众昂扬奋进、团结拼搏的精神风貌。来自镇街、机关、院校、金融、企业的25支代表队参赛，赛程持续至7月。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 2195.5 万个，同比增长 47.4%。我国4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超6100万人次。第43届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21日在厦门开幕，参展企业规模与登记境外观众人数创新高。美媒20日称，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对古巴军事行动方案。同日，美军宣布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进入加勒比海。据路透社21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法国巴黎上诉法院21日裁决，法航和空客两家公司在2009年法航447航班空难中过失杀人罪名成立。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4: 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正当时。

0: 下午两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有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红灯、绿灯、警灯、灯灯为令，弯路、直路、马路，路路小心。平平安安出门去，高高兴兴返家来。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公德的文明驾驶人。

0: 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嘅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下午2:30。
1: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2: 今日我哋一起学下关于地震嘅常识。首先，我哋了解一下地球嘅内部结构系点样嘅呢？地球最外层叫做地壳，地壳下面嘅部分叫地幔，地球最中心嘅部分叫地核，

的平均半径是6370公里左右，地壳厚度是35公里左右。大多数的破坏性地震就发生在地壳里面。那地球表面是由什么组成的呢？地球表面并不是一块完整的岩石，而是由大小不同的板块彼此相嵌而成的。其中最大的有7块，它们是南极板块、亚欧板块、北美板块、南美板块、太平洋板块、印度澳洲板块和非洲板块。这些板块在地幔上面每年以几厘米到十几厘米的速度漂移运动，相互挤压和碰撞。那地震又是什么呢？地震就是地球内部运动引起的地表震动的一种自然现象。地球上面板块和板块之间互相挤压碰撞，造成了板块边缘和板块内部产生错动和破裂，是引起地面震动，即是地震的主要原因。那地震释放的能量有多大呢？地震释放的能量决定地震的震级，释放的能量越大，震级越大。地震相差一级，能量相差大概30倍。1995年日本大阪神户 7.2 级地震所释放的能量就相当于1000火二战时期美国向日本广岛长期投放的原子弹的能量。好，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地震的常识，我是小鹏，听日的同样时间再见啦。

0: 剩翻支烟啦，你会好错噶，你会好醒神噶。
1: 食烟你会越嚟越唔健康，你会唔受女士欢迎。
2: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0: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1: 食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身体是你自己的，梗是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3: 为了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的好市民。

0: 下午三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3: 每个新鲜
2: 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日炎炎，有你最甜。

我就服下想战之惆怅，战到再却伪装，愿赌服输离场，思念全靠时间。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晏昼3:30。
1: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0: 阿女啊，近排你咪睇啱一只公仔嘅，不如我哋买俾你啊！
1: 爹哋，我乜嘢都唔要啊，我想你哋多啲陪下我啊！
0: 哦，好，爹哋应承你，以后就多啲陪下你。今日咧，我哋就讲呢一个故仔吓。从前咧喺一个森林里边，
2: 作为父母，你平时系咪都忙于应酬同打拼呢？你有冇停低个脚步，等一等，陪一陪佢哋呢？多啲陪伴同守护，系俾小朋友们最好嘅礼物。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喺度随意回想，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嘅时光。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有汗，驱逐松了绑，我的思想已摇荡，他于心里闯，令空虚一再受挫，得找修理厂，但知封锁已无望，在抹汗。

0: 爱在黎明破晓前，
1: 爱在日落黄昏时，
0: 爱在夜幕降临后，爱在
1: 爱在
0: 畅行949，
1: 爱意
0: 爱意
1: 传递中。

0: 午后嘅时光总有一啲慵懒，喺都市游走嘅你，不如用一首歌嘅时间嚟放松一下紧张嘅大脑。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晏昼四点半。
1: 声音缠绕住时间嘅流动，
2: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嘅印记。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畅行949，
1: 用音乐，
2: 用音乐
1: 走进。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5:55，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949》。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车行万里路，走好每一步，遵守交通法规，平安与你同在。
2: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0: 声。
1: 真的有型啊！
2: 当你第一次使用公筷，你会觉得有啲奇怪。明明你有双筷，我有双筷，点解仲要多双公筷？当你第二次使用公筷，你已经唔会觉得咁尴尬。干净又卫生，病毒我携带同口水水讲声拜拜。当你第三次使用公筷，你已经会有种依赖。你用公筷，我用公筷，文明风尚，讲究卫生，处处受人爱戴。

0: 垃圾分类引领低碳生活新时尚。
1: 屋企分好类，定时拎落楼，定点精准投。
0: 垃圾分一分，环境美十分。

最近变很奇怪，喜欢到半夜去看电影。最近你看的书也很奇怪，还说这是生命

0: 而家系下午5:30，回家路上唔好心急，请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1990年，罗大佑与滚石唱片公司合作，成立音乐工厂。袁凤英成为旗下歌手，受罗大佑力捧。天若有情是袁凤英演唱的一首歌，作曲罗大佑，填词李健达。这首歌曲亦都是电影《天若有情》的同名主题曲。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当画班庆祝画报，
1: 生活
0: 有咗色彩。音符
1: 跃动喺空气中，
0: 时光
1: 就会奏出旋律。
0: 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
0: 令生活
1: 不再单调。
0: 每一刻
1: 都充满写意。

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驳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是海欣。今天是5月23日星期六，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
3: 我国瞄准5月24号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
4: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三名航天员今日上午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
3: 第十届中国网络版权保护与发展大会在深圳举办。
4: 中国裁军大使呼吁坚持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宗旨与原则。
3: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4: 5月22号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晨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吸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呢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0: 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亦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为全球生态安全贡献中国力量。2026年度壮羚羊迁徙近期已全面开始，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管理处五道梁保护站，上百只壮羚羊成群结队悠然前行。自2016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以来，十年间青海推进科学减冲草场恢复，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一系列保护举措成效显著，壮羚羊、雪豹等多个珍稀物种种群数量持续增长，三江之源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勃勃生机。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置于生态文明建设全局中谋划推进。他呼吁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他指出，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复杂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从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历史远见，到强调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的战略定力，再到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精准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规律，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从物种保护提升为系统性保护，将生态治理由单一要素治理向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转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保护之路。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欧阳志云：
2: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最大的特点就是系统性和前瞻性，具有中国特色，从国家层面顶层设计整体推进。我们推进了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这些中国方案、中国行动，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来说，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1: 如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途径渐次铺展，正成为美丽中国最动人的底色。我国已打通13个大熊猫种群生态廊道，全国 70% 以上野生大熊猫得到有效保护。曾经在野外灭绝的普氏野马，如今种群数量突破900匹，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而云南亚洲象短臂家族的北上南归之旅，早已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生态保护的经典案例。如今，我国野生亚洲象种群已增长至近400头，幼象年出生率保持在 8% 左右。今年，西双版纳野象谷迎来一头初生体重达158千克的象 BB， 创落当地亚洲象人工繁育体重纪录。野象谷大象饲养员周方莹：
3: 小象非常的健康，出生七分钟就能站立起来。这个月小象的体重已经达到了247千克。
1: 今年1月1日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其南物种保护成为国家公园建设的重中之重。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了令海南长臂猿不再困守孤岛，人们在公路、河流、山谷等阻隔地带精心架起了38处绳索廊道。海南长臂猿觅食的脚步远了，活动的范围亦更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能下到400米。
1: 在构建就地保护体系的同时，我国正加快推进野生动植物迁地保护网络建设。近日在华南国家植物园新启用的迁地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入面，科研人员通过人工繁育、种群扩繁与野外回归服装，逐步恢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极危植物无病木犀的种群数量和遗传多样性。华南国家植物园研究员谢丹：
5: 野外一共有12株毛柄木犀的大树，我们从其中3株上面收集到了种子，获得了100余盆的幼苗，目前这些幼苗长势比较稳定。
1: 目前我国划定的陆域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中，涵盖全部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全国已部署实施52个山水工程项目，累计收复土地超过1.2亿亩。我国已初步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自然公园为补充的新型就地保护体系，有效保护了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列入其中，明确提出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5.8%，强化重要栖息地、生态廊道和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雁：
6: 我们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加快实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因地制宜扎实推进空间管控、生境修复、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7: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7: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今日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我国瞄准听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组成。3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同载荷专家，涵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航天员朱杨柱执行过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和黎嘉莹分别来自我国第3批、第4批航天员，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其中张志远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黎嘉莹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这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即将加注推进剂。这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亦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1: 记者在发布会现场还了解到，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以203日，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2名巴基斯坦航天员正在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与中国航天员共同参加任务训练，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我国正从任务、资源、队伍3方面对载人登月与无人探月进行深度整合，整合后统称为月球探测工程。目前嫦娥7号探测器已运抵文昌发射场，计划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 后续俄国仲将按计划完成长征10号运载火箭技术验证飞行，蒙州载人飞船。

0: 同揽月着陆器首次飞行等重要任务，为如期实现2030年前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努力奋斗。近年来，香港科研力量积极融入国家航天事业发展大局。五月十一号发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搭载了由香港高校成研的轻小型温室气体点源探测载荷。与此同时，仲有一些项目正在深入论证推进。
1: 今日上午，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首传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朱杨柱担任此次任务的指令长，他在回答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提问时说：
2: 作为指令长呢，我想的最多的是该如何做好各项准备，如何带领团队零失误、零差错的圆满完成飞行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啊，一路走来，从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到现在即将突破一年期的在轨驻留，这一个又一个全新的首次，串起了中国航天事业一次次发展突破的步伐。在这次任务中啊，我们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将同步亮相太空，特别是我们香港同胞首次飞天，共享航天荣光，这既是家国情怀的生动凝聚，也是中国梦、航天梦的同心圆。
1: 张志远在回答总台记者提问时表示：
3: 中国空间站自建成以来，队友们接力出征，胜利凯旋，在为他们感到骄傲和自豪的同时，我也渴望着像他们一样到空间站探索太空的奥妙，将出征太空的接力棒一棒一棒地传递下去。我们的指令长是我同批的首位指令长，黎嘉莹是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多元化的搭配是我们载人航天事业成熟和自信的表现。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首次、更多的新鲜元素加入进来。
1: 黎嘉莹说：
4: 我要衷心的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的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对于本次任务呢，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也会肩负起航天人的使命，为祖国、为民族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不会辜负香港市民的期望，更加不会辜负祖国的重托。
0: 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今日公布，其中包括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载荷专家黎嘉莹。对于香港特区女航天员黎嘉莹参加这次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个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与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嘉莹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李家超预祝神舟二十三号任务圆满成功。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刚：
5: 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0: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
6: 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意义非凡。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0: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泽：
7: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

0: 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他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 据特区政府消息，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领香港特区代表团前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参与出征仪式，见证这一历史时刻。代表团成员包括特区政府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和其他特区政府代表、创科界专家、青年和学生等。
2: 记者今日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数据要素成行动推动数据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不断加快。据了解，国家数据局先后开展两批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先行先试，推动隐私保护计算、区块链、可信数据空间、数墙、数联网、数据元件等六条技术路线应用和动态优化，并在此基础上吸纳了数据编织、数据网架、本体论等前沿技术方向。目前两批试点累计覆盖15个行业、43个城市，协同1.9万个生态主体，上架3.8万个数据产品，落地超270个应用场景，促进数据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释放价值。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由中央宣传部版权管理局主办、广东省版权局、深圳市政府协办的第十届中国网络版权保护与发展大会昨日在深圳举办。本次大会围绕完善新兴领域版权保护制度、增强新质生产力发展新动能主题开展讨论。会议强调，15时期要加快完善新兴领域版权制度设计，科学制定版权工作15规划，加快推进著作权法配套行政法规的修订工作，突出新兴领域版权制度供给。要充分激发网络版权赋能文化创新的潜力，加快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在版权领域的创新应用，优化版权社会服务，加强版权金融服务创新，夯实网络版权人才支撑。要加强网络版权系统性保护，加大治理力度，健全治理体系，加强重点领域版权监管，强化技术应用，构建网络版权生态治理长效机制，健全网络版权信用评价体系，深入开展版权宣传教育。要持续扩大网络版权国际合作，深度参与全球版权治理，强化多双边国际交流，建立便捷高效的网络版权保护国际合作机制。此外，大会围绕人工智能、微短剧、数字音乐、图书、体育赛事、影视、软件、游戏、动漫等领域版权创新保护议题举办分论坛。
1: 第六届广东韶关大数据创新创业大赛启动仪式今日在深圳举行。本届大赛汇聚政府部门、高校院所、科研平台、行业协会、孵化机构、科技企业和青年创业团队等各方代表，共同开启一场面向粤港澳大湾区、链接全国创新资源的大数据创新创业赛事。本届大赛以自选韶关科创未来为主题，面向高校、企业、协会、青年社群等开展项目征集，推动优秀项目从参赛走向落地。本届大赛将 OPC 作为重点扶持方向之一。OPC 指代一人公司创业模式，即个人借助 AI 工具独立完成商业闭环的新型形态。韶关将结合招商引资政策，对以 OPC 形态参赛并落户的创业主体进行扶持，包括申领算力券、 AI 大模型建设奖励、产学研合作和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奖补、免费入住人才公寓等，帮助 AI 创业者、数字员工服务商、智能体开发团队和青年创新创业项目降低创业成本，拓展应用场景，加快成长。
2: 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开幕典礼昨晚在港举行。香港机场管理局宣布，斥资129亿港元扩建的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将于本月27日正式启用。香港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在致辞中表示，香港国际机场不单止是迎接全球旅客的重要门户，亦是展现香港多元文化魅力的独特平台。随着二号客运大楼的启用，这一平台将注入全新活力。机管局将携手机场同业 全力推动香港国际机场由城市机场向机场城市转型升级，为香港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香港特区政府处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指出，2025年香港国际机场的客运量已达6100万人次，同比大幅增长约15%。特区政府将持续多管齐下，全方位巩固并提升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包括加速扩展航空网络，优化粤港澳大湾区多式联运网络，深入推进机场城市建设等。同时，香港将积极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全力深化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的角色。机管局机场运行执行总监姚少聪介绍，2号客运大楼启用后，预计每年可处理旅客3000万人次，结合1号客运大楼每年可处理的7000万人次吞吐量，两座大楼未来每年总客运处理能力将达到1亿人次，对提升香港的整体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据了解，包括3间香港本地航空公司在内的首批15间航空公司，将自本月27号起分阶段迁入2号客运大楼，整个搬迁工作预计于6月10号全面完成。
1: 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香港特区政府消防处及澳门特区政府消防局20号至22号在澳门进行联成2026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救援联合演练，强化三地消防队伍联动协作能力及实战效能。据了解，粤港两地消防救援队伍共114名人员及23辆消防车辆，经港珠澳大桥口岸抵达澳门，与澳门救援力量一起投入各项拯救演练任务。三地救援队伍通过实地操作测试，提升跨区域协同作战能力。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北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闭幕。中国裁军大使沈健当日在发言中说，坚持北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宗旨与原则符合所有缔约国的共同利益。沈健说，中方对审议大会未能就实质性成果达成一致深感遗憾。过去4周，各方就当前国际安全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并全面审议条约执行情况，探讨推进核不扩散、核裁军与和平利用核能目标的有效举措。尽管在诸多议题上存在分歧，但大家拥有共同的目标，即维护和加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权威性、有效性，促进实现共同安全和普遍安全。沈健说，尽管未能就实质性成果达成一致，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依然是国际核裁军与核不扩散的基石，是战后国际安全架构不可或缺的支柱。中方呼吁各缔约国秉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奉行共同安全理念，努力改善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消除核武器扩散的根源，创造更有利条件推进核裁军进程，扩大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
1: 伊朗外交部23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齐22号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谈，会谈持续至深夜。声明说，穆尼尔此访的目的是与伊朗官员就地区局势等问题进行交流，双方重点讨论了防止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推动结束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最新外交努力和倡议。双方还就加强西亚地区和平、稳定与安全等议题交换了意见。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日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商讨对伊朗战事相关事宜。白宫宣布特朗普本周末调整行程，将留在白宫。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及其他一些国家请求，他已下令将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推迟2到3日。穆尼尔22号开始访问德克兰，一个卡塔尔代表团亦于当日抵达德克兰，试图在最后关头进行斡旋。
2: 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呢一月度数据的历史低点。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为44.8，明显低于四月的49.8和去年同期的52.25。同时，五月当前经济状况指数中值和消费者预期指数中值分别为45.8和44.1，环比及同比均出现下滑。调查显示，生活成本仍是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57%的消费者表示，高物价正损害其个人财务状况，高于四月的50%。其中，低收入消费者和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群对汽油及其他必需品价格上涨更为敏感，信心下降尤为明显。调查同时显示，消费者担心通胀将进一步加剧，并由燃油价格波及其他领域。未来一年通胀预期从四月的4.7%上升至五月的4.8%，大幅超过中东战事前的数据。此外，长期通胀预期亦从四月的3.5%升至五月的3.9%。
1: 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曹阳、海欣，代表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嘅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5: 入饭装多碗，饮嘢用吸管，味道不一般，报时有常欢，家阵系傍晚6:30。
6: 声音缠绕住时间嘅流动，
7: 岁月磨练成
6: 旋律嘅印记。肇兴电台，
7: 肇兴电台，
6: 昌行949，用音乐，
7: 用音乐
6: 走进你的。

0: 949交通快报。
1: 晚上嘅18:30啊，欢迎大家收听呢节嘅949交通快报，一齐嚟睇睇现时城区路面情况嘅。星湖大道东往西、西往东双方嘅车辆咧系比较多嘅。旁边嘅上甘大道咧，同样啦，东往西、西往东双方嘅车辆咧，亦都系唔少嘅。去到红绿灯位置咧，亦都系需要各位司机朋友俾少少耐性去等一等灯嘅。然之后再嚟睇翻西江大桥啊，南往北、北往南咧，现时咧双方嘅车辆咧行得比较顺畅嘅。提醒下各位司机朋友，呢个钟数里面咧揸车小心留神，保持好前后车速车距就 OK 啦。好啦，呢节嘅交通播报到呢度，畅行949，祝大家一路畅行，一路平安。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8: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9: 边条路好走？
8: 听住畅行949，
9: 交通部了热线
8: 2781949。

0: 的精彩。
1: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0: 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0: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0: 与你感受城市的脉搏奔流，
1: 追追赶赶，瞬间变幻。畅行949，
0: 一路同行，用心感受。

0: 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2: 在人海中相遇，
1: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2: 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与你
2: 一路同行。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94.9 949精品剧场，
2: 跟住为你播放由梁锦辉播讲嘅《康熙大帝》第36集。
3: 喂，上次讲到喺皇宫御茶房里面当差嘅小毛子，呢日将同母亲买药嘅钱呢，冚唪唥送晒入赌场，输得干干净净，一个仙都冇晒。嗱，呢个小毛子嘅身世就好凄凉嘅，上次我哋已经讲过啦。咁平时如果靠住嗰两吊半嘅工钱嚟养活个老娘亲呢，就养唔活㗎啦。咁所以平时佢都喺皇宫里头偷啲小物件攞出去换啲钱。咁一唔系呢，就靠住自己精精叻叻去赌钱赚返几个钱嚟帮老母亲医病嘅。可在皇宫里头呢种数一啲小物件出去嘅事就大把，大家亦不以为意嘅。但是今年的冬季就冻得特别早啊，看怕自己老娘亲就好难挨得落去啦。唉，今日自己又赌失咗手，咁真係叫天不应又叫地不灵。自己文表哥嗰度呢就唔敢再去赊啦。虽然话开亲口呢多多少少都会有啲嘅，但係佢挨一次就挨一次闹，咁实在係丢架㗎。况且人哋呢亦都一家几口，又点好去成日赊呢？魏东亭嗰度咁我反而係有求必应啊。不过求嘅次数多咗，自己反而就唔好意思开口喇喎。諗到佢冇晒办法，无可奈何呢，就缩咗个御厨房搵嗰个大火头阿三嚟借几个仙顶住当先啦。嗱，呢个阿三呢就立毛嘅契仔嚟。佢而家听咗来意，冷笑一声就话啦。嘿嘿，今日我就唔俾面你啦，啊嗱，我借钱俾你呢个咁嘅衰嘢啊，本钱就唔好讲啦，连利息钱啊我都收唔返。呢排我手头紧啊，你阿妈病咗啫，你咁做都算係行孝，本应就借俾你嘅，不过冇可能叫我成日帮你填呢个无底洞㗎喎。小毛子睇住

0: 衫圆弹咁个面口，心里面就闹啦：切，你好鬼巴闭咩？处置认咗个契爷出入方便，你喺厨房度啊数咗几多瓷器出去，你当我唔知呀？借你两个钱咋嘛，就阿支阿咗咁啦。之后呢就笑骑骑㗎喎，嘿嘿，我仲争三哥十四两，我实会还俾你嘅。咁呢到时呢我就冚唪连本连利一次过还晒俾你，你而家再借几吊钱俾我用住先啦，好唔好啊？一次过还俾我啊？都算你只小毛猴识做啦。计账呢我就唔想再借俾你㗎啦。咁见你阴公嗰头㗎啫。嗱，我而家随身仲有三吊钱，你嗱嗱声攞去执药啦。嗱，下个月头咋吓，下个月头连本带利冚唪唥还清俾我啊。如果还到俾我嘅，我就会话俾立无大事为之，到时啊煎你皮拆你骨都有知㗎。咁借呢啲咁嘅贵礼呢，小毛子都明知係衰㗎啦，之后等住救急，无可奈何就接咗个三吊钱。临出门口嘅时候，咦，见到壁架度放咗一隻钧窑小盖碗，拳头咁大细嘅啫，碗口度呢烧住两隻绿水液大闪，好似喺碗口嗰度吸酒咁嘅模样，显然好名贵喎，唔知係外头边一家大臣进贡入嚟嘅。小毛子左右睇下，见冇人在意，顺手立起一塞塞入怀中就走人啦。嘿，点知佢呢手嘢呢俾阿三隔住门窗玻璃睇得清清楚楚，但係冇出声。挨晚时分，小毛子就侍候完慈宁宫嘅茶水，听见阿三呢带咗四个厨房仔就将冇食完嘅御膳啊送咗去乾清宫，想俾直野嘅侍卫。而家小毛子呢等埋养心殿嘅太监嚟抬水，自己就可以唞㗎喇。於是佢就收拾好返入房想坐下喇。突然见到侍卫立毛就噔噔声行入嚟，即刻就随手企好啦。嘿嘿，立爷你用过饭啦？立毛鞋口鞋面，一声头都冇岌下，照入入咗茶具茶叶壶，企喺里头四围咁搜喎。咦，小毛子一睇，嘿，正一合埋眼打靶，不妙啦。咁顶硬上笑笑口就担张凳嚟话啦，嘿嘿，阿立爷请坐啦，我而家即刻同你冲茶，冲壶靓茶俾你飲，你係飲龙井啊定係飲普洱啊？立毛一摆手，嘿嘿，唔使同我卖口乖。我问你，你今日喺大厨房度偷咗咩嘢？大厨房，小毛子个脑啊，咣声响咗下，面都青晒。我去三哥嗰度借个钱嚟，梗系嗰度唔见咗啲咩嘢？嗰度啲架生，我边度敢喐至得噶？吓，你咁嘅小毛猴啊，仲喺度嘴硬系嘛？立毛递高手要打，但谂下又收住咗手，咁啊召开嗰啲茶叶柜喺里边就哐咁 hea 咯。嗱，嗰个昆池小盖碗啊，虽然唔喺茶叶柜里头啫，但系小毛子就知道唔妥噶，俾佢咁样乱 hea 乱 hea，hea hea下实会 hea 出嚟噶，光棍不吃眼前亏咯。小毛子啊，博大胆上前拦住话啦：，呢个御茶柜咧系唔抄得噶吓，里边有啲贡茶连封条都未曾搣嘅，抄乱咗好长手尾噶。啪！小毛子话音刚落，左边面呢俾人冚咗疤，打到个两眼金星直冒啦，即时就五隻手指印啦。小毛子呢个人本来就无赖惯嘅，边度吃呢套嘢啊？回过神嚟就大声叫啦：，正式系蚂蚁咩田螺，你冲咩大头鬼喎？你以为呢度系你嘅地盘嚟咩？我不过系俾面敖中堂先叫你一声大爷啫嘛，你喺度摆款，你拉屎噶路，少爷要你出去。哇！立毛见佢咁样就勃然大怒啦：，你只小毛猴啊，咪话你系呢树啊？就算几岩残嘅头，老子都照睇可也。闹完就左右开弓，啪啪，又至两巴，跟住拧转身 攞起台面一串锁匙，就索性啊冚唪打开晒嗰七八道柜门，逐个柜逐个柜嚟搜查啦。小毛子一屁股坐喺地下，猛咁掠地大喊大叫啦。喂喂喂，你好啦，呢度系赵老爷嘅地头嚟㗎，几时轮到你啊？佢都立毛唔理唔睬，就一味喺度乱咁起。哇，小毛子呢云真係急啦。佢灵机一喐就爬返起身，冷不防一手就抢咗个抽锁匙，腾腾声跑出去。啊，都未等立毛弄清系咩回事，咔声将御茶裤锁返埋。喺院子里头又跳又叫咯，喂喂喂喂喂，大家快啲嚟睇啊！大清朝出咗新鲜事啊！立毛大人搜查万岁爷嘅御茶裤，你哋快啲嚟睇啊！黄四川，你死噶，你仲唔快啲揾赵老爷嚟？咁啊，正系食紧饭嘅嗰班乾清宫嘅侍卫，同埋啲食完饭冇事做嘅太监，听见呢头又喊又叫嘅。搞到乌烟瘴气，就唔知出咗咩事，冚冚声控埋嚟睇热闹咯噃。俾锁喺屋里头嘅立毛啊，当堂腾晒鸡啦，过嚟拉到门，叮当叮当，嗰道门啊锁住，边度拉得喐呢？咁啊，拧转身想话闩翻嗰啲茶柜门嘅，唉，偏偏嗰啲锁咧都系啲荷兰国进贡嚟嘅，装住特制嘅机关，冇锁匙咧又打唔开又锁唔埋嘅。小毛只系带晒成抽锁匙走啊！仲边度闩得埋啊？唉，七手八脚忙乱之中，竟然将自己嘅左手指尾呢一声几乎就夹断咗，痛佢哋又咬牙又蹬脚，一唔小心又将放喺台面度未打开封嘅嗰一个情呢哐声跌落地，一冚唪碎晒，啲茶叶啊洒到成地都系。咁外边睇热闹嘅唔知佢里头做乜嘢嘅，听见砰一声，个个恶晒大言。咁正系七国咁乱嘅时候。听见有人大喝一声啦，咩事大惊小怪啊？成何体统？众人拧转头一睇，原来养心殿总管太监张万强嚟咗，嗱嗱声让开路。小毛猴就即刻告状啦，张公公你嚟咗，你啱啦啱啦，老人家睇下，我哋大内里边仲有咩规矩啫吓？讲完 tick tock 打翻开茶叶库嘅门，众人睇下，忍唔住揞住嘴笑啦。嗰、那个立毛啊，真系狼狈非常。里头嗰啲柜嘅门咧，冚唪半开半合，地下大包细包嘅茶叶咧，被踩到溶溶烂烂。立毛右手咧就捻住左手嘅手指尾，一尾就猛咁捽啊，猛咁搓啊，痛到嘅真系卖水咁唞啊，食姜咁口。佢一个箭步飙出嚟，执住小毛子嘅心口就成个滴起佢，就想拍姜咁拍落去啦。张万强就喝住佢咯。不准无礼，慢慢讲，系点回事啊？立毛边睇得起张万强嘅，瞪眉突眼，恶死能登咁就话啦：，自古太监就冇好人，你都系茶瓜捞饭，好人有限啊！佢仲想再闹嘅，一担高头，见到苏麻拉姑神色严峻咁行咗过嚟，咦，知道呢个宫女又不同凡响啊！嗱，上嗰排啊。那个太监头吴良富就因为佢一句说话被康熙下令打死咗。一諗到咁，立毛成身傲气喳声借晒。松手放开咗小毛子，正等苏麻拉姑问话啦。咦，咁苏麻拉姑点解唔早唔迟，偏偏呢个时候先嚟到呢？原来啊，佢係按照皇上琴刻嘅吩咐，趁住啲太监侍卫都喺度食晚饭冇人住嘅时候呢，就静静咁换咗便服送康熙出咗宫。差事办完啦，就啱啱想返嚟养心殿嘅。听到呢头大嘈大闹，就行咗过嚟。见到立毛喺度搞事，佢已经挫住条气㗎啦。不过未明原因，所以就唔开口住先。小毛子一见到佢嚟，就连忙收住眼泪上前请安啦。苏大姐啊，立毛侍卫屈我偷嘢喎，佢自己嚟呢度搜查，你睇下睇下，搞到我哋呢度个茶叶壶乱晒笼。苏麻拉姑不动声色，滋滋悠悠问啦，唔见咗乜嘢啫？
1: 我都唔知道，你问佢啦。
0: 小毛子指住立毛，立毛激到面都淤埋啦噃，佢偷咗隻昆窑小盖碗。

0: 系边个睇见噶？系我咯。咁企埋一边嘅阿三就懒叻咁开口啦，系我今朝早睇见嘅咯。苏麻拉嗰个口齿极为简洁嘅，
1: 吓、啊？
0: 昆窑小盖碗系你御厨里边嘅嘢，你系御厨房嘅人，既然睇见咗，点解唔当场捉住佢啊？真系作反啊！张万强，佢话俾赵炳臣知，撤咗佢职。苏麻拉哥讲到呢处，礼转头又对纳毛话啦：
1: 你就算再有理由啊，呢度话晒都系御茶房库，里头放嘅都系皇上嘅嘢，打狗都要睇主人啊！你居然敢喺度随便搜查？你翻去先，呢件事听日再作分晓。
0: 咁都要睇下里头有冇小盖碗噶。纳毛激到面色发白，唉，明明有你嘅事，俾搞成咁样，嗰条气啊，挫住认真唔顺啦。谂到呢处又加多句咯，嗰只盖碗又系御用嘅，佢偷咗去，反而冇罪啊。
1: 好，呢件事等我嚟办，查到呢一齐处置。
0: 苏麻拉姑讲完就行咗入库房，咁啊逐个柜一件件咁细心睇咯。哎呀，睇到小巫子个心啊离起晒，几乎啊由喉咙到啊跳咗出嚟。苏麻拉姑起先呢，将所有个茶柜就逐一睇过，睇完啦就翻去茶具器皿柜，逐格仔细睇。当睇到最尾嗰格，一眼就睇见嗰隻扣蝉嘅昆窑小盖碗啊！嗰阵时小巫子啊真系面无人色啊！但系见到苏麻拉姑伸只手入去，歇咗一阵，又将只手抽翻出嚟，拍拍话：哎呀，里头啲灰尘啊成串咁厚，你个奴才点做噶？啊！嗰个小巫子啊，正系吓到成身臭汗嘅。听见闹系里头污糟邋遢咋，连忙就猛咁话啦：
1: 苏大姐闹得啱啊，我听日慢慢会执，慢慢会扫干净噶啦。
0: 即心里边就奇怪，点解佢唔肯揭破呢一层纸呢？正见苏麻拉姑又行去第度睇咗下，然后行翻出嚟就话啦：
1: 都揾唔到咧。嗱，你哋一个二个侍卫看紧呢度，见到有啦，再话俾我一声。等我嚟收拾佢，
0: 讲完就走咗喇喎。好啦，嗱，呢一日宣殿神呢就落咗席，趁住人乱就静静地出咗左翼门。佢一向就和气小心当差，人缘极好嘅，自不然就冇受到警运门嗰啲侍卫嘅盘查啦。佢一边行就一边諗啦，啊，实在估唔到万岁爷嘅红人魏东亭点解今晚无缘无故请自己去坐呢？仲话要见几位贵人。切，我喺宫里面当差，点样嘅贵人我都见过啦，使唔使咁鬼鼠啊？好啦，而家过咗虎方桥东，转个位置胡同，就系一大片民居啦。呢度啲街巷啊，交错中横，极其繁华嘅。好在佢曾经喺巡防衙门度当过几年差。呢一带曾经是自己管辖的地方嚟，嘿，如果不是熟头熟路啊，家阵入黑咁滞啦，东南西北都分唔清啊，咪话搵人啦。照住魏东亭讲嘅路线，过咗虎方桥约莫两里远，左曲右折就转出咗迷云阵咁嘅巷仔，一下就觉得好宽敞啦。呼，一阵风吹过，寒凉浸骨。只见前边有两个人提灯守候，见佢过嚟好远就细细声问啦：
1: 系咪孙爷到咗啊？
0: 孙殿神答应住，行埋一睇，见系一个老家人，另一个呢就虽然系面善，知道喺宫里边当差嘅，知几时见过，叫咩名就一时谂唔起啦。连忙笑笑话：
2: 老家你哋喺度等，其实呢一路我都认得嘅。个老家人就话啦：啊，孙爷稀客，应当迎接嘅。
0: 咁入到院子，仲未见魏东亭出嚟迎接，佢系住。

0: 人嚟嘅，点教噶？咁啊，见到屋里头咧，已经坐住五六个人啦，一个系精神守力嘅老伯，其他五个咧都系廿零岁嘅后生仔嚟。其中木子许、强雷仔，因为喺宫中曾经同鳌拜印证过武功，咁佢系认识嘅，就连忙拱下手话：哈哈，木先生、强先生，别来无恙嘛，大家幸会，幸会。大路嘅阔老四就讲啦：啊，到底系我阔老四嘅名分低啊！吓，白白帮孙爷大路都冇声讲下添。孙殿臣咁先谂起，连忙啊谢个罪，又问啦：咁呢位老先生同呢两位先生都系初次见面啫。只见明珠就好爽朗咁笑笑话：孙爷，在下明珠，你应该识噶啦。同敖中堂印证武功嗰阵呢，我哋曾经见过面嘅，不过我当时呢就冇埋去打，你唔记得起啦。呢位系史路英雄，江湖上人称铁罗汉史龙标就系啦。仲有呢位叫做刘华，而家喺敖中堂府度当差㗎。孙殿臣一听刘华咁嘅身份，就有啲莫名其妙喇喎。哈哈，狗样狗样，我哋都嚟咗，乜点解仲未见主人嘅？老家人就躬身回答啦：啊，魏大人喺后面同一位贵宾讲緊嘢，孙爷你等阵添啦。哈，啱啱讲完，魏东亭满面春风咁行咗出嚟，向四周打个揖话：怠慢咗朋友，有罪有罪，众位请站起坐，圣上驾到。咩话？呢句说话直头好似晴空打咗个霹雳，嗰个恶晒大言喎。慌忙起身离座啦，嗰、那个刘华更加惊到心慌意乱，起身嘅时候动作唔麻利，居然将筷子锁落地，急忙执嘅时候呢又撞写咗嗰杯酒。只听见沙声门帘立起，有位少年头戴青毡断台冠，将色嘅光丑棉袍，外罩石青丝面嘅小毛羊皮褂，腰束黄线软带，脚着青短皂靴，双眼清澈有神，气度雍容华贵，手里一把泥金牙线，笑眯眯咁出喺众人嘅面前。嗱，各位唔使我多讲，都会知道呢位就系康熙皇帝啊！嗱，康熙刘爷召集呢班人嚟喺树，要讲啲咩计划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无论系响车水马龙嘅闹市，
3: 亦或
2: 景色宜人嘅地方，
3: 对自在随性，
2: 对自在随性，
3: 悠然自得嘅生活方式，
2: 有住始终不变嘅追求。肇庆电台，
3: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2: 畅行，
3: 畅行，949。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嘅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嘅时光。傍晚以后嘅时间，好应该留翻俾自己。我系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7:30。
1: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

老板说他是个文艺青年，北漂十年却不懂如何赚钱。老板说他是个二逼青年，三十好几了，见外 SOHO 卖面，开过服装店也做过唱片，带过的艺人也上了春晚，原创歌曲却抵不过各种神曲。我们愿能让你听到爱在心里。老板说他从来不像老板，骨子里依旧为自己代言。老板说他卖面不为挣钱，这话虚伪到他自己都扇脸。北冰洋汽水，中南海香烟，街上小妞让他浮想联翩。活着不就是这些年的时间，留下些情怀的一次怀疑。

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94.9 肇庆电台。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

0: 晚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九四九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马上嘅8:01啦，欢迎大家收听呢节嘅949交通快报，一齐嚟睇睇现时城区路面情况嘅。咁首先见到咧，星湖大道东往西，西湖东双方嘅车辆咧会比较多少少啊。旁边上江大道同样啦，去到红绿灯位置咧，亦都系需要各位司机朋友咧俾少少耐性咧去等一等灯嘅。咁然之后咧，再嚟睇翻咧就系天宁路啦，同呢个建设路咧，暂时嚟讲啊，见到咧就系比较好走噶。再嚟睇埋咧，就是、西江大桥南往北、北往南咧，现时双方嘅车辆咧，亦都系行得比较顺畅嘅。呢、這个钟数里面咧，提醒下各位司机朋友揸车小心留神，保持好前后车速车距就 OK 啦。好啦，呢节嘅交通播报到呢度，畅行949，祝大家一路畅行，一路平安。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3: 我搭车。

Just don't.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

买分买错是坚执的你，没趣坚忍的我，再尽责都不妥当。你或我想要争，想要吵，却活埋睡床。

0: 而家系晚上8:30，城市嘅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嘅归属。我系阿 Yan，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畅行949》。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2: 吕方1990年跳槽华纳嘅第一张大碟主打歌《不舍得你》，系一首旋律动听嘅慢歌。呢首歌好适合吕方心情嘅形象。而实力派的吕方亦都将呢首歌演绎得非常之好，令到《不舍得你》成为了吕方的经典作品之一。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炎炎夏日，畅行九十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十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是如沐春风的刹那，
1: 亦或直击灵魂的瞬间，或者都不是。心之向往的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0: 开始，畅行949，
1: 心随乐动。

0: 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3日，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市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第22届文博会开幕；肇庆多元文化精彩绽放国家级舞台；德庆开展防灾减灾知识宣传活动，切实提升群众防灾减灾意识。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22日，全市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省百千万工程推进会精神，总结交流经验做法，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锚定目标任务，聚力攻坚，推动百千万工程抓紧抓实抓细，奋力交出从3年初见成效到5年显著变化的好答卷。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会议传达了省百千万工程推进会精神，通报全市百千万工程3年初见成效工作情况，对肇庆市全面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现5年显著变化行动方案进行解读。会上，各地各有关部门及社会力量代表围绕县域产业、城镇化建设、镇村发展、改革赋能、社会力量参与等专题进行交流发言。会议充分肯定过去一年全市百千万工程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实现3年初见成效的阶段性目标，强调要抓住县域产业聚力攻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围绕特色化、差异化、集群化发展思路，培育壮大优势主导工业，加快现代农业规模化发展步伐，做旺做大做强服务业，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因地制宜发展富民新村产业，向存量空间要发展增量，抓好招商引资和园区建设，推动形成支柱产业实力强劲、富民产业遍地开花的产业发展格局。要抓住城镇化建设聚力攻坚，扭住端州、鼎湖、高腰做强市中心城区发展能级，深入抓好4县一市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加快4惠、怀集、市域副中心城市建设，推动广宁、德庆、丰开等县城扩容提质，分批分类推进小城市和中心镇建设，优化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持续提升抓城市工作能力水平，为人民群众创造高品质生活空间。要抓住镇村发展聚力攻坚，坚持工农商旅并举，增强乡镇经济和产业功能，写好做优土特产文章，大力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多渠道多路径促进镇村增收，全力推动镇村片区组团发展，抓好科学布局、整体建设、业态更新，同时深化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以乡村美学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真正实现镇村产业强、风貌美、农民富。要抓住改革赋能、聚力攻坚，大力开展集成式改革，深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县域投融资、县镇管理体制等重点改革，注重乡村青创客等人才引育，为县镇村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要抓住社会力量参与聚力攻坚，强化党建引领，坚持全市一盘棋，健全多元参与机制，

0: 向足用好、横向加纵向帮扶等各类资源，激发广大群众积极性，凝聚共建共享的强大合力。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5月22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从严治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和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推进政府系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全生产、全面从严治党、生态环境保护、经济运行等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一要认真学习领悟正确政绩观的丰富内涵。二要扎实做好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工作。三要强化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四要有力有效做好督查整改工作。五要全力做好上半年经济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通讯员赵福轩报道。5月21日，第22届文博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开幕。这场素有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美誉的盛会，成为各地文化产业成果展示与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肇庆多家本土文创文旅企业组团亮相，全方位展示肇庆文化魅力，链接湾区广阔市场。本次肇庆展区以四会玉器为主线，串联全域文脉，汇聚端砚、非遗技艺、本土风物等多元文化精品，全方位展现肇庆文化的多元底蕴。其中融合创新的文创产品成为展区亮点。经营翡翠产业40余年的肇庆本土品牌翠建一方，本次主要带来了翡翠与非遗宋锦结合的手工编织文创产品，凭借新颖的设计与精致的工艺，吸引了不少商户对接洽谈。翠建一方翡翠伴手礼翡翠文创主理人何彩怡：
2: 我们第一次来参加这一个文博会，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翡翠跟非遗宋锦结合的一些设计的产品，纯手工去编织制造出来的。刚刚的一些客户觉得我们的产品跟他们想要做的是很贴合，我觉得这个平台对我们来说我是很好的，可以更精准的对接我们的一个客户群体。
0: 非遗文创展区同样看点十足，肇庆工商学院师生团队创作的广府金绣系列作品，以金属丝为原料，将广府文化元素融入创作，精美立体的作品让不少观众驻足拍照。值得一提的是，广府金绣工作坊已遍布广东高校、社区、乡村，不仅让这一非遗技艺得到更广泛的传承，更成为文化赋能乡村振兴、促进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载体。广东东锦泛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综合部部长罗婷婷：
3: 我们是通过社团选修课藤雕融合，把我们的一个金绣工艺融入到了艺术学院。我们跟市妇联这一边是有一些合作，包括社区一些基地，通过把技能培训给到乡村妇女们，然后教会他们如何去做金绣，如何去做掐丝，把订单派发给他们，然后给到相应的一些产品补贴。
0: 自2009年起，肇庆连续18年组团参会，18年深耕，文博会早已成为肇庆展示城市魅力、链接湾区资源、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平台。肇庆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产业发展科科长饶宝成：
4: 我们希望借助文博会这种国家级的一个平台，可以集中的去展示我们肇庆这几年的一个文化产业的一个发展，给我们肇庆的一些本土企业对外交流、市场的对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活动，我们可以更好的把我们肇庆优质的一些企业资源推介出去，提高我们肇庆的一些知名度和美誉度。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连日来，德庆县应急管理局联合相关部门连续开展防灾减灾知识宣传进农村、进校园活动，将安全知识和应急技能送到村民和师生身边。在关圩镇金陵水乡， 工作人员结合汛期灾害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村民讲解地质滑坡、山洪、台风避险及居家安全知识，并现场开展山洪滑坡应急疏散、自救互救、防溺水、断网断电处置等实战演练，手把手教授简易救援、创伤包扎等实用技能。村民孔先生：
5: 家长说你知道了，山体滑坡洪水都有可能发生，以前呢就知道了，今日呢就先清楚省计睇啲征兆啊，省计快速撤离，嗰啲知识对我啲村民实在太实用了。
0: 在德庆县中等职业学校，工作人员通过科普视频、互动问答等形式，向师生讲解应急避险常识、预警信号识别、校园重点灾害场所防范等技能，随后组织应急疏散演练。学生们在讲师指导下动手搭建应急帐篷，学习止血、包扎、海姆立克急救法等救护技能。学生
6: 以前只在课本上了解了防灾和知识，总觉得自然灾害离我们很遥远，今天参加这个活动让我掌握了实用的自救和互救技能，
7: 让我们实实在在地学会了应急急救和逃生技巧，如果遇到突发灾害也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帮助他人。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026年中考备考进入关键阶段，志愿填报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近日，四会市举行2026年中考招生宣传咨询会，为全市初三学子和家长提供权威细致的升学指导服务。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结合历年招生情况和报考实力，细致解读招生范围、志愿批次、平行志愿、指标到校、录取规则等重点内容，耐心普及填报技巧，提醒考生和家长规避各类报考风险。各参展学校也全面展示自身办学特色、师资配置、校园环境、食宿条件和升学优势，让大家全面掌握择校信息，帮助考生科学定位、理性报考。四会中学初中部学生翁家进：
8: 关于中考的政策以及关于录取分数线的分值，去咨询的时候老师也非常的热情，对我们讲解关于 政策内容之类的。
0: 家长冼先生：
9: 带小孩过来了解学校的环境、师资啊、复苏啊、升学这样的那些内容啊，有不明白的要看清楚、问清楚。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5月22日，肇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印发《肇庆市个人住房商业贷款转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保障作用，支持缴存职工合理购房需求，明确商转公贷款业务细则。该办法6月22日起实施，有效期为5年。商转公贷款是指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在肇庆市行政区域内购买自住住房时，已办理个人住房商业贷款且尚未结清，满足公积金贷款条件并获原商业贷款银行同意后，申请公积金贷款用于偿还部分或全部原商业贷款。该贷款分为商业贷款全额转公积金贷款、商业贷款转组合贷款两种模式。当前珠江流域进入龙舟水降雨集中期，强降雨持续影响肇庆。5月22日，记者从肇庆水文分局获悉，受上游来水与本地降雨叠加影响，西江河段水位正持续上涨。肇庆水文分局已启动防汛水文测报四级应急响应，全方位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据监测数据，截至22日9时45分，西江高腰水文站水位为5.48米，远低于10.00米的警戒水位，全市各中型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安全运行，当前河流水位整体处于可控范围。5月22日，2026年肇庆市百位名家进书院系列活动之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与岭南书院、肇庆兴研书院结对共建首场基层理论宣讲活动举办。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张丹以推动文明创建五大行动，助力 百千万。

0: 按工程为主题，将省级优质理论资源送到基层一线，为肇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注入理论动能。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国家统计局公布2025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全国人口为140,545万人，全国共有家庭户51,465万户。教育部拟同意设置34所新大学。我国在第三代杂交水稻、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均取得了显著成果。5月23日凌晨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结束，中国队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21日决定推迟表决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权力的法案，引发民主党抗议。据伊朗媒体报道，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前往伊朗，并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伊美谈判。英国推出夏季省钱计划，帮助家庭应对因中东战事引发的生活成本攀升压力。当地时间5月22日，法国前总理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在法南部访问期间正式宣布，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949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0: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9:30。
1: 音乐喺度随意门，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嘅时光。肇庆电台畅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走过阴天，
0: 陪你走过阴天，
2: 陪你沐浴阳光，
0: 陪你到每星晚安。
2: 昌恒949陪着你走过春。

0: 晚上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今日我哋一齐学一下关于地震嘅常识。首先，我哋了解一下地球嘅内部结构系点样。

0: 地球最外层叫到地壳，地壳下面的部分叫地幔，地球最中心的部分叫地核。地球的平均半径是6370公里左右，地壳厚度是35公里左右，大多数的破坏性地震就发生在地壳里面。那地球表面是由什么组成的呢？地球表面并不是一块完整的岩石，而是由大小不同的板块彼此相嵌而成的。其中最大的有7块，它们是南极板块、亚欧板块、北美板块、南美板块、太平洋板块、印度澳洲板块和非洲板块。这些板块在地幔上面每年以几厘米到十几厘米的速度漂移运动，相互挤压和碰撞。那地震又是什么呢？地震就是地球内部运动引起的地表震动的一种自然现象。地球上面板块和板块之间互相挤压碰撞，造成了板块边缘和板块内部产生错动和破裂，是引起地面震动，即是地震的主要原因。咁地震释放嘅能量有几大呢？地震释放嘅能量决定地震嘅震级，释放嘅能量越大，震级越大。地震相差一级，能量相差大概30倍。1995年，日本大阪神户7.2级地震所释放嘅能量就相当于1000颗二战时期美国向日本广岛长期投放嘅原子弹嘅能量。好，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啲地震嘅常识，我系小鹏，听日嘅同样时间再见啦。
1: 用心记录，
2: 用心记录同感受多彩奇妙嘅
1: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2: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1: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当画笔轻触画布，
1: 生活
0: 生活
1: 有咗色彩，
0: 音符跃动喺空气中，
1: 时光
0: 时光
1: 就会奏出旋律。
0: 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
0: 令生活
1: 令生活不再单调，
0: 每一刻
1: 每一刻都充满写意。

0: 属于都市的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十点半。
1: 时光如白驹过隙，来不及感受，忽已远去。花落肩头，仿佛迷离，惊艳时光，温柔岁月。昌行949，始终如一，朝夕相伴。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爱在黎明破晓前，
1: 爱在日落黄昏时，
0: 爱在夜幕降临后，爱在
1: 爱在
0: 畅行949，
1: 爱意
0: 爱意
1: 传递中。

0: 晚上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3日，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市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第22届文博会开幕；肇庆多元文化精彩绽放国家级舞台；德庆开展防灾减灾知识宣传活动，切实提升群众防灾减灾意识。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22日，全市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省百千万工程推进会精神，总结交流经验做法，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锚定目标任务，聚力攻坚，推动百千万工程抓紧抓实抓细，奋力交出从三年初见成效到五年显著变化的好答卷。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会议传达了省百千万工程推进会精神，通报全市百千万工程三年初见成效工作情况，对肇庆市全面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现五年显著变化行动方案进行解读。会上，各地各有关部门及社会力量代表围绕县域产业、城镇化建设、镇村发展、改革赋能、社会力量参与等专题进行交流发言。会议充分肯定过去一年全市百千万工程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实现三年初见成效的阶段性目标，强调要抓住县域产业聚力攻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围绕特色化、差异化、集群化发展思路，培育壮大优势主导工业，加快现代农业规模化发展步伐，做旺做大做强服务业。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因地制宜发展富民新村产业，向存量空间要发展增量，抓好招商引资和园区建设，推动形成支柱产业实力强劲、富民产业遍地开花的产业发展格局。要抓住城镇化建设聚力攻坚，扭住端州、鼎湖、高腰做强市中心城区发展能级，深入抓好四县一市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加快四会、怀集、市域副中心城市建设，推动广宁、德庆、丰开等县城扩容提质，分批分类推进小城市和中心镇建设，优化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持续提升抓城市工作能力水平，为人民群众创造高品质生活空间。要抓住镇村发展聚力攻坚，坚持工农商旅并举，增强乡镇经济和产业功能，写好做优土特产文章，大力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多渠道多路径促进镇村增收，全力推动镇村片区组团发展，抓好科学布局、整体建设、业态更新，同时深化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以乡村美学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真正实现镇村产业强、风貌美、农民富。要抓住改革赋能、聚力攻坚，大力开展集城市改革，深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县域投融资、县镇管理体制等重点改革，注重乡村青创客等人才引育，为县镇村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 要抓住社会力量参与聚力攻坚，强化党建引领，坚持全市一盘棋，健全多元参与机制，用足用好横向加纵向帮扶等各类资源，激发广大群众积极性，凝聚共建共享的强大合力。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5月22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从严治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和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推进政府系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全生产、全面从严治党、生态环境保护、经济运行等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

0: 一要认真学习领悟正确政绩观的丰富内涵，二要扎实做好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工作，三要强化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四要有力有效做好督查整改工作，五要全力做好上半年经济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通讯员赵福轩报道。5月21日，第22届文博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开幕。这场素有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美誉的盛会，成为各地文化产业成果展示与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肇庆多家本土文创文旅企业组团亮相，全方位展示肇庆文化魅力，链接湾区广阔市场。本次肇庆展区以四会玉器为主线，串联全域文脉，汇聚端砚、非遗技艺、本土风物等多元文化精品，全方位展现肇庆文化的多元底蕴，其中融合创新的文创产品成为展区亮点。经营翡翠产业40余年的肇庆本土品牌翠建一方，本次主要带来了翡翠与非遗宋锦结合的手工编织文创产品，凭借新颖的设计与精致的工艺，吸引了不少商户对接洽谈。翠建一方翡翠伴手礼翡翠文创主理人何彩怡：
1: 我们第一次来参加这一个文博会，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翡翠跟非遗宋锦结合的一些设计的产品，纯手工序编织制造出来的。刚刚的一些客户觉得我们的产品跟他们想要做的是很贴合，我觉得这个平台对我们来说我是很好的，可以更精准的对接我们的一个客户群体。
0: 非遗文创展区同样看点十足，肇庆工商学院师生团队创作的广府金绣系列作品，以金属丝为原料，将广府文化元素融入创作，精美立体的作品让不少观众驻足拍照。值得一提的是，广府金绣工作坊已遍布广东高校、社区、乡村，不仅让这一非遗技艺得到更广泛的传承，更成为文化赋能乡村振兴、促进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载体。广东东锦泛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综合部部长罗婷婷：
2: 我们是通过社团选修课产教融合，把我们的一个金绣工艺融入到了艺术学院。我们跟市妇联这一边是有一些合作，包括社区一些基地，通过把技能培训给到乡村妇女们，然后教会他们如何去做金绣，如何去做掐丝，把订单派发给他们，然后给到相应的一些产品补贴。
0: 自2009年起，肇庆连续18年组团参会，18年深耕，文博会早已成为肇庆展示城市魅力、链接湾区资源、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平台。肇庆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产业发展科科长饶宝成：
3: 我们希望借助文博会这种国家级的一个平台，可以集中的去展示我们肇庆这几年的一个文化产业的一个发展，给我们肇庆的一些本土企业对外交流、市场的对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活动，我们可以更好的把我们肇庆优质的一些企业资源推介出去，提高我们肇庆的一些知名度和美誉度。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连日来，德庆县应急管理局联合相关部门连续开展防灾减灾知识宣传进农村、进校园活动，将安全知识和应急技能送到村民和师生身边。在关圩镇金陵水乡，工作人员结合汛期灾害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村民讲解地质滑坡、山洪、台风避险及居家安全知识，并现场开展山洪滑坡应急疏散、自救互救、防溺水、断网断电处置等实战演练，手把手教授简易救援、创伤包扎等实用技能。村民孔先生：
4: 家长信几多啦，身体滑坡洪水都有可能发生，以前呢就知道了，今日呢就先清楚省计睇啲征兆啊，省计快速撤离，嗰啲知识对我啲村民实在太实用啦。
0: 在德庆县中等职业学校，工作人员通过科普视频、互动问答等形式，向师生讲解应急避险常识、预警信号识别、校园重点灾害场所防范等技能。随后组织应急疏散演练，学生们在讲师指导下动手搭建应急帐篷，学习止血、包扎、海姆立克急救法等救护技能。学生
5: 以前只在课本上了解了防灾和知识，总觉得自然灾害离我们很遥远，今天参加这个活动让我掌握了实用的自救和互救技能。
6: 让我们实实在在地学会了应急急救和逃生技巧，如果遇到突发灾害，也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帮助他人。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026年中考备考进入关键阶段，志愿填报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近日，四会市举行2026年中考招生宣传咨询会，为全市初三学子和家长提供权威细致的升学指导服务。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结合历年招生情况和报考实力，细致解读招生范围、志愿批次、平行志愿、指标到校、录取规则等重点内容，耐心普及填报技巧，提醒考生和家长规避各类报考风险。各参展学校也全面展示自身办学特色、师资配置、校园环境、食宿条件和升学优势，让大家全面掌握择校信息，帮助考生科学定位、理性报考。四会中学初中部学生翁家进：
7: 关于中考的政策以及关于录取分数线的分值，去咨询的时候老师也非常的热情，对我们讲解关于 政策内容之类的。
0: 家长冼先生：
8: 带小孩过来了解学校的环境、师资啊、读书啊、升学这样的那些内容啊，有不明白的要看清楚、问清楚。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9: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5月22日，肇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印发《肇庆市个人住房商业贷款转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保障作用，支持缴存职工合理购房需求，明确商转公贷款业务细则。该办法6月22日起实施，有效期为5年。商转公贷款是指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在肇庆市行政区域内购买自住住房时，已办理个人住房商业贷款且尚未结清，满足公积金贷款条件并获原商业贷款银行同意后，申请公积金贷款用于偿还部分或全部原商业贷款。该贷款分为商业贷款全额转公积金贷款、商业贷款转组合贷款两种模式。当前珠江流域进入龙舟水降雨集中期，强降雨持续影响肇庆。5月22日，记者从肇庆水文分局获悉，受上游来水与本地降雨叠加影响，西江河段水位正持续上涨。肇庆水文分局已启动防汛水文测报四级应急响应，全方位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据监测数据，截至22日9时45分，西江高腰水文站水位为5.48米。远低于10.00米的警戒水位，全市各中型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安全运行，当前河流水位整体处于可控范围。5月22日，2026年肇庆市百位名家进书院系列活动之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与岭南书院、肇庆新研书院结对共建首场基层理论宣讲活动举办。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张丹以推动文明创建五大行动，助力百千万工程为主题，将省级优质理论资源送到基层一线，为肇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注入理论动能。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国家统计局公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全国人口为140,545万人，全国共有家庭户51465万户。教育部拟同意设置34所新大学。我国在第三代杂交水稻、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均取得了显著成果。5月23日凌晨，U17男足亚洲杯决赛结束，中国队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21日决定推迟表决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权力的法案，引发民主党抗议。据伊朗媒体报道，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前往伊朗，并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 推动医美谈判。英国推出夏季省钱计划。

0: 帮助家庭应对因中东战事引发的生活成本攀升压力。当地时间5月22日，法国前总理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在法南部访问期间正式宣布，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还是依然。出行949，除外经典。
1: 1981年可以话是林志美生命当中的一个转折点。以前从来没有组过任何乐队的林志美，在当年却被两位男同学相邀参加公开比赛。虽然那次不可以进入到决赛，但是亦都一步步这样开始了林志美的歌唱生涯。林志美擅长演唱慢板歌曲，《雨夜钢琴》就是一个好例子。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声音缠绕住时间嘅流动，
1: 岁月磨练成
0: 旋律嘅印记。肇兴电台，
1: 肇兴电台，
0: 昌行949，用音乐，
1: 用音乐
0: 走进你的

0: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的一日就快结束了，关爱你的健康，请早点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与你感受城市的脉搏奔流，
2: 追追赶赶，瞬间变幻，畅行949，
1: 一路同行，用心感受。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无论系响车水马龙嘅闹市，
1: 亦或
0: 景色宜人嘅地方，
1: 对自在随性，
0: 对自在随性，
1: 悠然自得嘅生活方式，
0: 有住始终不变嘅追求。
1: 追求
0: 肇庆电台。

0: 而家系凌晨零点，一整日陪伴你哋嘅畅行九四九，亦要准备进入梦乡啦。我哋都要做个好梦，晚安。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位听众朋友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多谢大家嘅收听，晚安。

知道该如何表达我对你的爱，只能从我的最低音到我的最高音。也许太高的梦想我永远也到不了，也许过于卑微的容忍我永远也下不去，可是这就是我，虽不够完美，却永远真诚地用尽力。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在，或是我熊熊的爱燃烧在我的胸怀，坚强是我的崇拜。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качил, качил. Сен чидан ми была, рансон, дыглах тачу. Дот баб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依家系清晨嘅6点钟，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畅行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兴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94.9，FM 94.9，FM 94.9，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 94.9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0: 分裂，
1: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
0: 生活中
1: 先有期待
0: 同惊喜。
1: 肇庆电台
0: FM94.9
1: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0: 陪你一直期待，发现惊喜。

0: 晨曦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6:30。
1: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4日，星期天，农历四月初八。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市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第22届文博会开幕；肇庆多元文化精彩绽放国家级舞台；德庆开展防灾减灾知识宣传活动，切实提升群众防灾减灾意识。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越来越好，

0: 千万。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22日，全市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省百千万工程推进会精神，总结交流经验做法，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锚定目标任务，聚力攻坚，推动百千万工程抓紧抓实抓细，奋力交出从3年初见成效到5年显著变化的好答卷。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会议传达了省百千万工程推进会精神，通报全市百千万工程3年初见成效工作情况，对肇庆市全面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现5年显著变化行动方案进行解读。会上，各地各有关部门及社会力量代表围绕县域产业、城镇化建设、镇村发展、改革赋能、社会力量参与等专题进行交流发言。会议充分肯定过去一年全市百千万工程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实现3年初见成效的阶段性目标，强调要抓住县域产业聚力攻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围绕特色化、差异化、集群化发展思路，培育壮大优势主导工业，加快现代农业规模化发展步伐，做旺做大做强服务业，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因地制宜发展富民新村产业，向存量空间要发展增量，抓好招商引资和园区建设，推动形成支柱产业实力强劲、富民产业遍地开花的产业发展格局。要抓住城镇化建设聚力攻坚，扭住端州、鼎湖、高腰做强市中心城区发展能级，深入抓好四县一市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加快四惠、怀集市域副中心城市建设，推动广宁、德庆、丰开等县城扩容提质，分批分类推进小城市和中心镇建设，优化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持续提升抓城市工作能力水平，为人民群众创造高品质生活空间。要抓住镇村发展聚力攻坚，坚持工农商旅并举，增强乡镇经济和产业功能，写好做优土特产文章，大力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多渠道多路径促进镇村增收，全力推动镇村片区组团发展，抓好科学布局、整体建设、业态更新，同时深化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以乡村美学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真正实现镇村产业强、风貌美、农民富。要抓住改革赋能、聚力攻坚，大力开展集城市改革，深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县域投融资、县镇管理体制等重点改革，注重乡村青创客等人才引育，为县镇村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要抓住社会力量参与聚力攻坚，强化党建引领，坚持全市一盘棋，健全多元参与机制，用足用好横向加纵向帮扶等各类资源，激发广大群众积极性，凝聚共建共享的强大合力。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5月22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从严治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和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推进政府系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全生产、全面从严治党、生态环境保护、经济运行等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亦要认真学习领悟正确政绩观的丰富内涵、

0: 二要扎实做好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工作，三要强化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四要有力有效做好督查整改工作，五要全力做好上半年经济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通讯员赵福轩报道。5月21日，第22届文博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开幕。这场素有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美誉的盛会，成为各地文化产业成果展示与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肇庆多家本土文创文旅企业组团亮相，全方位展示肇庆文化魅力，链接湾区广阔市场。本次肇庆展区以四会玉器为主线，串联全域文脉，汇聚端砚、非遗技艺、本土风物等多元文化精品，全方位展现肇庆文化的多元底蕴，其中融合创新的文创产品成为展区亮点。经营翡翠产业40余年的肇庆本土品牌翠建一方，本次主要带来了翡翠与非遗宋锦结合的手工编织文创产品，凭借新颖的设计与精致的工艺，吸引了不少商户对接洽谈。翠建一方翡翠伴手礼翡翠文创主理人何彩怡：
1: 我们第一次来参加这一个文博会，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翡翠跟非遗宋锦结合的一些设计的产品，纯手工去编织制造出来的。刚刚的一些客户觉得我们的产品跟他们想要做的是很贴合，我觉得这个平台对我们来说我是很好的，可以更精准的对接我们的一个客户群体。
0: 非遗文创展区同样看点十足，肇庆工商学院师生团队创作的广府金绣系列作品，以金属丝为原料，将广府文化元素融入创作，精美立体的作品让不少观众驻足拍照。值得一提的是，广府金绣工作坊已遍布广东高校、社区、乡村，不仅让这一非遗技艺得到更广泛的传承，更成为文化赋能、乡村振兴、促进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载体。广东东锦泛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综合部部长罗婷婷：
1: 我们是通过社团选修课成教融合，把我们的一个金绣工艺融入到了艺术学院。我们跟市妇联这一边是有一些合作，包括社区一些基地，通过把技能培训给到乡村妇女们，然后教会他们如何去做金绣，如何去做掐丝，把订单派发给他们，然后给到相应的一些产品补贴。
0: 自2009年起，肇庆连续18年组团参会，18年深耕，文博会早已成为肇庆展示城市魅力、链接湾区资源、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平台。肇庆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产业发展科科长饶宝成：
2: 我们希望借助文博会这种国家级的一个平台，可以集中的去展示我们肇庆这几年的一个文化产业的一个发展，给我们肇庆的一些本土企业对外交流、市场的对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活动，我们可以更好的把我们肇庆优质的一些企业资源推介出去，提高我们肇庆的一些知名度和美誉度。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连日来，德庆县应急管理局联合相关部门连续开展防灾减灾知识宣传进农村、进校园活动，将安全知识和应急技能送到村民和师生身边。在关圩镇金陵水乡，工作人员结合汛期灾害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村民讲解地质滑坡、山洪、台风避险及居家安全知识，并现场开展山洪滑坡应急疏散、自救互救、防溺水、断网、断电处置等实战演练，手把手教授简易救援、创伤包扎等实用技能。村民孔先生：
3: 家长顺几度了，山体滑坡洪水都有可能发生，以前呢就知道了，今日呢就先清楚省计睇啲征兆啊，省计快速撤离，嗰啲知识对我啲村民实在太实用了。
0: 在德庆县中等职业学校，工作人员通过科普视频、互动问答等形式，向师生讲解应急避险常识、预警信号识别、校园重点灾害场所防范等技能。随后组织应急疏散演练，学生们在讲师指导下动手搭建应急帐篷，学习止血、包扎、海姆立克急救法等救护技能。学生
4: 以前只在课本上了解了防灾和知识，总觉得自然灾害离我们很遥远，今天参加这个活动让我掌握了实用的自救和互救技能，
5: 让我们实实在在地学会了应急急救和逃生技巧，如果遇到突发灾害也知道如何

0: 如何保护自己，帮助他人。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026年中考备考进入关键阶段，志愿填报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近日，四会市举行2026年中考招生宣传咨询会，为全市初三学子和家长提供权威、细致的升学指导服务。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结合历年招生情况和报考实力，细致解读招生范围、志愿批次、平行志愿、指标到校、录取规则等重点内容，耐心普及填报技巧，提醒考生和家长规避各类报考风险。各参展学校也全面展示自身办学特色、师资配置、校园环境、食宿条件和升学优势，让大家全面掌握择校信息，帮助考生科学定位、理性报考。四会中学初中部学生翁家进：
2: 关于中考的政策以及关于录取分数线的分值，去咨询的时候老师也非常的热情，对我们讲解关于 政策内容之类的。
1: 家长冼先生：
3: 带小孩过来了解学校的环境、师资啊、读书啊、升学这样的那些内容啊，有不明白的要看清楚、问清楚。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5月22日，肇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印发《肇庆市个人住房商业贷款转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保障作用，支持缴存职工合理购房需求，明确商转公贷款业务细则。该办法6月22日起实施，有效期为5年。商转公贷款是指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在肇庆市行政区域内购买自住住房时，已办理个人住房商业贷款且尚未结清，满足公积金贷款条件并获原商业贷款银行同意后，申请公积金贷款用于偿还部分或全部原商业贷款。该贷款分为商业贷款全额转公积金贷款、商业贷款转组合贷款两种模式。当前珠江流域进入龙舟水降雨集中期，强降雨持续影响肇庆。5月22日，记者从肇庆水文分局获悉，受上游来水与本地降雨叠加影响，西江河段水位正持续上涨。肇庆水文分局已启动防汛水文测报四级应急响应，全方位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据监测数据，截至22日9时45分，西江高腰水文站水位为 5.48 米，远低于 10.00 米的警戒水位，全市各中型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安全运行，当前河流水位整体处于可控范围。5月22日2026年肇庆市百位名家进书院系列活动之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与岭南书院肇庆新研书院结对共建首场基层理论宣讲活动举办。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张丹以推动文明创建五大行动，助力百千万工程为主题，将省级优质理论资源送到基层一线，为肇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注入理论动能。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国家统计局公布2025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全国人口为140,545人，全国共有家庭户51465万户。教育部拟同意设置34所新大学。我国在第三代杂交水稻、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均取得了显著成果。5月23日凌晨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结束，中国队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21日决定推迟表决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权力的法案，引发民主党抗议。据伊朗媒体报道，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前往伊朗，并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伊美谈判。英国推出夏季省钱计划，帮助家庭应对因中东战事引发的生活成本。

0: 攀升压力。当地时间5月22日，法国前总理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在法南部访问期间正式宣布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夏夜热浪，
4: 都市灵感，
3: 汽水创意，
4: 灿烂调频，
3: 灿烂调频，
4: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3: 疯狂上分。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2: 小何你好啊，今日你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嘅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啊。
3: 好嘅，李主任。
2: 呢度系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而家残疾人证嘅办理已经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嘅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亦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咁就得㗎啦。但是如果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嘅，咁就必须要由法定监护人申请啦。
3: 明白。
2: 对于唔识上网嘅群众，可以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3: 嗯，好嘅，我记得啦。
2: 仲有通过手机端嘅粤省事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亦可以办理。
3: 依家申请办理残疾人证真系几方便噶。
2: 另外，如果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喺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一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3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2周岁后才能够提出申请。
3: 嗯，知道啦。
2: 系啦。办理残疾人证是一律不收取工本费的。
3: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4: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0: 早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4日，星期天，农历四月初八。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市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第22届文博会开幕；肇庆多元文化精彩绽放国家级舞台；德庆开展防灾减灾知识宣传活动，切实提升群众防灾减灾意识。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22日，全市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省百千万工程推进会精神，总结交流经验做法，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锚定目标任务聚力攻坚，推动百千万工程抓紧抓实抓细，奋力交出从三年初见成效到五年显著变化的好答卷。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